0: 捷径高速警民同行畅旅图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
1: 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这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内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2: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
3: 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2: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
2: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2: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
2: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
1: 啊，
2: 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像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1: 啊。
2: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啊，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2: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
1: 师傅您好。
4: 哎，您好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4: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您是哪人？
4: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4: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1: 哎，
4: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2: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啊。
5: 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5: 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2: 是的，小宋警官呢非常受义正言辞的。
1: 对
2: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

0: 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
0: 放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说服务类的啊，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啊，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
1: 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0: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到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啊。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0: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
2: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
3: 野生动物之间的友爱互动，然后再去瞧瞧一只山羊与一只猫咪之间的非凡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示马背后。海洋是地球生命的发源地，这里诞生了形形色色的物种，这些物种又进化出了各具特色的生存策略。有的物种兴旺，有的走向灭绝，这是基辛罗等待已久的目标。基辛罗用长喙作为感觉器，感知猎物的方位。他失手了，触须里射出来的是什么呢？然后一个神奇的变化发生了，他窄长的管状喙突然扩张到他的身体那么宽，

0: 的皮肤，尖锐的利爪，以及满是细菌的血盆大口，它就是科莫多巨蟹。科莫多巨蜥重达150公斤，体长会用它们锋利的牙齿把猎物的肉扯下来。它一个月只需进食一次，但是它一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它拥有非凡的嗅觉，可以探查到4公里外的猎物。它频繁吐出叉状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它的尾巴也是捕猎的利器。目前全球只剩下3000条科莫多巨蜥。当人类在岛上建起村庄时，蜥蜴不得不迁到了一个子。卵在7到8个月内孵化。3月，小巨蜥同时破壳而出，此时岛上的昆虫特别多。这位小猎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但是这座岛上已经没有大型动物可供捕食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0: 萌宠。我们不光要跟随克里斯汉夫来的脚步，去看看今天他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还要去见证一只小羊和一只猫咪的友情。
2: 这些小斑带肉就要睁开眼睛了，我会使他们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但愿他们能听我的话，因为我可不希望这些野性十足的斑带鼬在我的房间里捣乱。我策划多年的斑带鼬人工繁殖计划终于小有成果，我所有的付出在这些小家伙出生的那一刻都有了回报。繁殖斑带鼬不是朝九晚五，而是需要你付出全部的精力。看到如今的成果，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和许多家长一样，我一天下来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全被我的动物家人占去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成为了奢望，比如说睡觉。我必须精心喂养小斑带鼬宝宝，在他们进餐时给他们称重，帮他们清理干净，再放回婴儿床。我得把他们放回保温箱了，2个半小时后我再喂他们一次。他们发育得不错。
0: 在安大略省渥太华郊区的农场里，生活着2位前城市居民。
3: 我喜欢住在乡村，在乡村你可以思考，你可以重新接触大自然。
4: 我们被戏称为城市白痴，我们以前从没有过农场。
0: 虽然这里的很多动物都是救助动物，
3: 这里有救助动物的习惯，他救助的动物不是要被宰杀，就是需要有个家。
0: 但有一名成员显得格外突出，3个月大的山羊弗里斯特。
3: 任何人抱起弗里斯特，他都会很开心。
0: 弗里斯特有2条腿没有发育完全，如果不尽快给他找到夹板，他的腿可能会永远弯曲。于是第二天，特里来到一家五金店，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3: 他拿着一段很长的 PVC 管， PVC 管是用在水暖工程和厕所里的。特里便问我能不能切割一段给他。
0: 格拉汉姆按照要求切割并打磨了一段 PVC 管，随后特里迅速赶回家中。
4: 非常合适，腿和管子严丝合缝，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我忍不住掉眼泪了，小家伙终于能走路了。哦，他走得越来越利索了。
3: 夹板绝对带来了天壤之别的改变。
0: 虽然弗里斯特可以走路了，但他还是没有脱离险境，因为弗里斯特的母亲没有奶水，

0: 腿的问题是让人担心，但最让人担心的是他没有吃的，他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根本就没有生长发育，他没法用奶瓶喝奶，无法吃母乳。
1: 但当特里无计可施时，弗里斯特做出了意外之举。
0: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小家伙喝奶，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紧接着他走到碗前面，把脑身上也是，他在拼命地喝奶，他会慢慢好起来的。
1: 三天大的弗里斯特正在逐渐康复，特里决定让弗里斯特待在屋内，这样他就更方便照顾这只小山羊。但意外的事情再次发生了，弗里斯特居然和家猫成了朋友。
2: 我从没听说猫和山羊会像莱奥纳德和弗里斯特这样成为朋友。
0: 大多数猫咪可能都不会看山羊第二眼，更别说跟山羊玩耍交朋友了。但莱奥纳德却主动走到弗里斯特跟前，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这只猫
2: 可能会找些动物幼崽来养育，这很可能就是这里的情况。莱奥纳德就是在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小山羊弗里斯特。
1: 看来自从第一次见到小山羊，莱奥纳德就被他迷住了。
0: 莱奥纳德直接就跑到弗里斯特身边，我记得他首先就是笨拙地在他面前坐下，然后他又站起来，开始用脑袋用力地顶他蹭他，就好像上学。
2: 那画面很美。我觉得莱奥纳德的陪伴确实给了小弗里斯特很大的支持，并形成了真正的养育关系，给了弗里斯特支持和力量。弗里斯特两条后腿的情况现在好多了，他能走路了，而且会慢慢长成巨大的山羊。至少从猫咪的角度来看，山羊是个庞然大物，他们的差异越来越大，他们的感情纽带是否足够牢固，让他们能够维系友情呢？或者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将分道扬镳呢？
0: 现在我会允许莱奥纳德跟他出去在草地上玩耍，一起吃草。莱奥纳德还是喜欢在他身上蹭来蹭去。
2: 羊身上学到的一点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竭尽全力地拥抱生命。他活下来了，而且每天都很开心，只要能跑能站。
1: 同类型的马，但所有的马被归列为三大类。第一类，冷血马。冷血马体型大，个性温柔，人们培育他们的目的是让其驮东西，比如典型的克莱兹戴尔马。这种马族有一大容量的泵，能以惊人的速度驱使全身的血液流动，如此一来，巨大的肺所吸收的氧气就能高效地输送给全身的肌肉。顾名思义，温血马是热血马和冷血马的中和品种。

0: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干嘛呀？一回来就跟我摆个脸。我就是跟他聊得挺好的，挺喜欢他的，所以就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而已。
1: 你不用给我解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0: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会喜欢，因为你的心都在别人家了。
1: 随便你怎么想，只要你别再动这些无聊的歪心思，我有女朋友。
0: 可是我不喜欢他。
1: 我没有强迫你喜欢。
0: 我试过了，我真的喜欢不起来，谁都行，换谁都可以，我就是接受不了他。
1: 你也可以不接受。
0: 我讨厌他。

0: 凌霄，他怎么了？啊，没什么。他临时有点事儿。来，快坐，快坐，不好意思啊。你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哈？来来来，尝一尝。来，喝茶。
1: 啊，阿姨，您别忙了，我都喝不下了。
0: 今天怪不好意思的，凌霄也是。
1: 两句话了，跟我说的不开心，扭头就走，让你心里不舒服了吧？
0: 没有，
1: 男孩子就不像女孩子，长大了就没那么贴心哦。<笑>
0: 阿姨，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如果我说错了，您别生气。
1: 怎么了？没事，我不生气，你说。
0: 阿姨。 我觉得你挺喜欢我的，
1: 当然啦，你长得又好看，性格又好，谁不喜欢啊？
0: 谢谢阿姨。<笑>我拿凌霄是当个弟弟看待的，而且我挺羡慕他和李简简感情的，俩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隔了这么多年又走到一起，还这么坚定，不是天赐良缘吗？
1: 嗯，
0: 哎，喝茶，一会儿就凉了。阿姨，你在新加坡可能不太清楚他们小时候的情况，他们真的特别好，互相陪伴长大，我们谁看了都羡慕死了。
1: 他们小时候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是李尖尖之前写了一篇树洞，被人搬运到了微博上，还上了热搜的。我们医院里的同事都传阅过了。
1: 我发给您看，啊，好，您看看吧。啊，好，好，有时间看看。
0: 阿姨，嗯，谢谢今天的招待，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哎，再坐一会儿呗。
0: 啊，不用了，阿姨回见。
2: 那我送送你。
0: 啊，不用了，阿姨。
2: 那小橙子送送你吧。
0: 啊，没事，不用了。
2: 啊，
0: 阿姨再见。
2: 啊，好。

0: 所以你把你妈说通了。
1: 我妈那个人，你不做出点成绩，怎么可能说得通啊？但我打算继续抗争。不过抗争的方式我要改一改，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不过，你爸妈就真的离婚啦？
0: 离啦。
1: 你说你爸怎么就突然要离婚呀？他们不是模范夫妻吗？你妈还老夸你爸听话呢。
0: 我妈还夸我听话呢。
1: 嗯，那现在看起来听话也不是什么优点。你跟你爸都暗暗在这憋大招呢。不过，你真的一点都不难受啊？
0: 我难受啊，但是我强迫自己去想那些。我爸以前在家里吧，虽然像个隐形人，但他毕竟一直在家里啊。其实我妈挺可怜的，我妈以前告诉我，我和我爸就是他的事业。现在他的事业完全失败，
1: 所以说这女人就应该把提升自己、经营自己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你看，这到关键的时候，听话的老公靠不住，听话的孩子也靠不住。
2: 回来啦！
0: 回来，晚上吃的什么呀？
2: 火锅。
0: 是我外挺方便的。
2: 哎。为什么要请冯西西去啊？
0: 冯西西？
2: 啊！我刚刚下班，在小区楼下看见凌霄带着冯西西回来了。凌霄的妈妈要请搬家饭，到底要请几个人啊？干嘛要请女同事啊？
3: 什么搬家饭啊？我是晚上请了郑舒然还有学姐吃火锅。
1: 啊？所以你婆婆请吃搬家饭？请你老公的女同事都不请你，你是多么招人待见呀、啊！
3: 我老公待见我就行。
1: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呀？你说现在谁家父母不希望孩子找个知根知底的对象？你老公还是在你家长大的，他怎么就这么……你是不是小时候特别讨厌呀？
3: 可能吧。那时候，林爸他们搬家，我给他们送过一筐山核桃。
1: 山核桃怎么了？他不喜欢吃核桃啊。
0: 我知道这事儿。凌霄以前有个妹妹，比他小几岁。他每次出去打牌，就把孩子反锁在家里。那小妹妹吃核桃噎着了，门又反锁了，凌霄又出不去，最后这孩子没了。
1: 啊，还有这事儿呢，我还真第一次听说。不过，他因为一筐核桃讨厌李尖尖到现在，他没病吧？
0: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筐核桃，是因为李尖尖，你知道他所有的黑历史，包括李爸，包括所有的邻居都知道，是因为他出去玩才让女儿意外身亡的。离了婚之后又不要儿子了，事隔多年出了事儿，又只能让儿子照顾。他看见李尖尖，可能有一种被扒光的感觉，我猜的。
1: 嗯，照你这么说，在他的角度上，凌霄找谁都比找李尖尖强。
0: 你现在怎么打算的呀？
3: 不怎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呀。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就行？
2: 不就行啊？
0: 行，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我是觉得吧，两个人感情好，没有什么矛盾。

0: 更过不去的。
1: 对，你感化他，感化不了你就继续感化。
2: 真是好招儿。

0: 喝酒啊，一定多吃菜，多吃肉啊，要不然伤胃。啊，
1: 哎，我这个当爸的呀，哎，真没用。你的事儿不跟我说，我是心里真着急。你跟我说了呢，我又帮不上忙。
0: 我真不如你李爸，你看，他又会做饭，又会讲道理，还特好跟你们聊天。我这当爸的，
2: 爸，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在我面前永远踏实。
1: 好，好，
2: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妈做的更过分，很多时候都想给你打电话，让你带我回家。

0: 你说我也没法去看，让你受委屈了。
1: 我知道你工作特殊，来不了，我不怪你。

0: 枪。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路过，想着你应该没带伞。
1: 啊，我没事，我本来准备一会儿去打车的。
0: 下了车也要淋雨的。
1: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
1: 那我们快走吧。

0: 橙子，
1: 干嘛？
0: 你哥跟你联系了吗？
1: 你这么在意他，就对他好点啊。

0: 夏天的时候，楼上搬来了一位新邻居，父母经常吵架，邻居哥哥总坐在楼梯间看漫画，我和我爸就把他叫回家吃饭。没过多久，邻居哥哥的爸妈离婚了，妈妈不要他，他跟着爸爸过。
1: 你还吃？你还有心情吃啊？不要不吃，不要不吃。
2: 什么时候结婚？给我，
3: 陈娘，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
1: 你这我给你，
3: 哎呀你神经病，你家孩子，
2: 我是神经病，
1: 改变合同约束的是我。
3: 哎呀，能不能不说这个了？
1: 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提合同？
3: 能不能不提合同？能不能？
1: 我说错了吗？都是他害死了。
3: 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0: 你们。
1: 回去了吗？明天都能见到他。
2: 能不这样吗？
0: 你走了，我就可以死了。你走啊！你听话，
2: 别这样，妈，妈，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你没错，都是我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2: 他们疼我，你为什么不疼我？

0: 陈婷，我儿子不方便接你电话。
1: 他没事吧？我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
0: 你能不能不逼他了？你看看你把儿子都逼成什么样了？他照顾你这么多年，你就那么忍心那么折磨他呀？啊！我求你了，对他好点儿。就算你行起老行啊！

0: 来，哥，喝点牛奶，胃会舒服。
1: 啊，昨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是不是？可是我一滴都没有淋着，要有人接我，哼，其实也就顺路。
0: 舒服点了吗？
1: 啊，你们这么好奇是谁接的我呀？
2: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是你妈接的你。昨天下雨了，你妈怕你被淋，然后就去接你，还把你送到了家门口才走的，那你一滴雨都没有淋到。
3: 嗯，一大早就刺激我。
1: 哎呀，你平时总是怪我啊，闷着不说。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喜悦，多好啊！
2: 嘿，你还真会挑时候，就挑我们心塞的时候。
1: 嘿，哎呀，这儿跳绳跳这么壮，
0: 怎么了，橙子？快进来，快进来！
4: 哥，妈不见了。这是
0: 他
4: 留下的遗书。
0: 你妈什么时候走的，你知道吗？
4: 我昨天晚上睡觉前，他还在客厅看电视，我一大早起来，他就不见了，怎么办？
5: 我去找他。
2: 你去哪找他？
5: 报警了吗？
0: 别哭了，别哭了，你照顾橙子，我去找哥。

香，我的儿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也许我的存在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我用自私和脆弱的爱绑架着你，却无视你的感受。其实这些年你为我付出那么多，你那么痛苦，我心里并非不清楚，只是我真的太无助了。我失去过自己的女儿，而一场车祸又让我失去了更多，我的妈妈，我的爱人，我的健康。我太害怕继续失去，尤其害怕失去你。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把你一起带走，即便我濒临崩溃自顾不暇，我也应该握紧你的手一起面对。我恨自己太脆弱，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我想用余生来弥补，却越做越错。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用所谓的爱来绑架你的意志。命运把我捆绑在轮椅上的时候，我却把你捆绑在我身边。我知道你很痛苦，常常失眠，但我却自欺欺人。我错了，我太自私了。我反对你和李尖尖在一起，其实是因为我害怕回到过去。我想迎接新的生活，可看到他和你在一起，就好像在提醒我曾经遗弃过你，曾经伤害过你。我不配得到你的爱。是的，我不配做你的妈妈，我的爱太自私。我现在明白了，你从来不属于我，你应该按照你的心思去活着。妈妈这次真诚的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而妈妈也该放过自己了。我要走了，好好照顾橙子。妈妈爱你们，请你们原谅我，然后忘了。

0: 你醒了。你溺水了，肺部有感染，还有住几天院。幸亏有两个大哥，天不亮就去海边钓鱼，这才救了你。小生都吓坏了，守了你一天，被我赶回去睡觉了。他看了你写的信，觉得很自责，说平时对你态度不好，所以你写的遗书里都不提他。如果觉得做错了，只有活着才能够弥补，如果死了，就一切都停止了。那些错了的事、坏事、痛苦的记忆，就永远在那里了，不会再变好。
1: 还能变好吗？
0: 我记得我小时候，背上长疥疮，特别痛。你说，等脓流出来，伤口就会变好。

0: 林叔叔，
1: 怎么样，收拾好了没有？
0: 收拾好了。
1: 我来帮你们拿东西。
0: 妈，你快点，林叔叔都到了。啊，来了，哎，你再看看，孩子，什么东西没有？
1: 没了。
0: 那我先往下搬东西了。啊，好的。
1: 啊，这交给我。
0: 谢谢林叔叔。
1: 哎，别客气。
0: 那我先下去了。
1: 好好好。
2: 不好意思啊，还让你来送我们一趟。这什么可麻烦的？哎，再检查一下，看落什么东西没有。
0: 没什么了，走吧。
2: 哦，走走走。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
0: 怎么了？
2: 那天你给凌霄打电话，不是我接的吗？我这话说的有点不好听，所以。

0: 咱俩想不开，不是你的问题。我说了，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有，云云出生以后，你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我整天出警不在家。哎，那个时候我哪知道什么创伤后应急障碍症啊？还以为你过了那段时间就好了。
1: 嗨，其实好多事儿啊，也都怪我，对不起啊。
2: 这么不开心的事儿还是别提了，我都给忘了。哎，忘了，忘了，忘了。以后就要常住邢家坡了，小城的喜欢那儿我也喜欢，所以凌霄，就要你多费心了。
1: 我费心我应该的，我是他爸呀。
2: 对。来了。回去以后别光叫我玩天天，妈妈腿脚不利索，你多帮着他。
3: 做做饭，做做家务什么，还有就是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大学。嗯。小林阿姨，我跟小哥给您备了一些项目特产，饭后备箱了，到时候您回去可以给朋友。
4: 谢谢你，不客气，应该的。
5: 也谢谢你啊！这段时间小橙子多亏了你照顾。
6: 没事，小橙子你也知道啊，生活那么不容易，回去好好读书。
4: 那我们走吧。

0: 好好读书，别光知道我。等过年了，我跟年年提前补开。
1: 知道了。
0: 去吧。
2: 子秋哥，谢谢你，我会想你的。
0: 行，那有空回来玩。
2: 走了。
3: 嘿，臭丫头。
4: 尖尖，
3: 哎，
4: 这一次真的要把林香交给你了，你们要互相好好照顾。
3: 哦，您放心，我保证让她幸福。阿姨，你平安。

0: 人送走了，现在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化妆和挑衣服，那咱们出发。对哦，我得赶紧去找唐三化妆，不然来不及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借钱疯个大的。
0: 你财迷啊？
1: 哎，我可是花了我好多钱，我请了所有我认识的人，明天都去看你的话剧首演呢，够不够意思？
0: 你快别说了，我现在就开始紧张了。你说我要是演的不好怎么办？哎，我要是被毕爵给顶掉怎么办呀？观众要是虚我怎么办呀？
1: 我带亲友团虚回去。嗯，
2: 爱你宝贝。
1: 出息。
3: 谁啊？
0: 谁呀？
4: 金阿姨，
3: 韩灿，
5: 啊，金阿姨来了，
3: 哎，小金，
5: 你们都在家呢，
3: 来，我帮你，
5: 陈啊，
3: 来来，自己来，我自己来，月亮呢？
5: 啊，她出去了，
3: 哎，她今天不是不用去海里吗？
4: 啊，她出去买东西去了。
3: 哦，哎，阿姨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这次绝对没有沙茶酱啊，阿姨记住了，糖餐过敏是吧？阿姨这次给你们做了花生年，这个你们爱吃吧？
4: 谢谢阿姨，这个我爱吃。
3: 客气。哎呦，瞧瞧你们这个家乱的啊！我一会儿给你们好好收拾一下吧。也不知道你们三个怎么能嫁得出去。
1: 哎呦，我帮你。
3: 啊，不用不用，

0: 你快点，你再磨叽，民政局都要下班了。
1: 别催，我上去。
0: 贺梅阿姨给爸买了套西装，爸现在可爱美了。
2: 你今天也可美了。
0: 你也可帅了，想要香一个。
1: 看这还行吗？
0: 啊！哇哇哇！爸，可以可以，这梅阿姨眼光可以啊。
1: 穿成这样，我就特别扭。
0: 别什么扭啊？衣服很好看。当然了，人更帅。
1: 梅姨妈，
2: 你今天真的很帅。
0: 你可以啊，爸，还玩闪婚？你们谈了有一个月吗？
1: 那怎么能叫闪婚呢？20年前就相过亲。
0: 行了，快走吧，快走吧！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我已经装包里了。
1: 好，
0: 他们离民政局近，咱们得赶紧了。领完证，还要去拍全家福。哇，
1: 真好！哎，我再喷点发胶。
0: 爸，你已经很帅了。

0: 你的店要转让？
1: 哦，对，虽然现在店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我是甜品师嘛，还是想做甜品。等到现在这个店转让之后，到时候想再进去开一家甜品店。到时候我想让卢红安去帮我选店址，行吗？
0: 当然行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我送我自己的妈去结婚。我爸绝对会对你好的，你也要对我爸好，以后都会是好日子。祝你们幸福。

0: 两位啊，离太远了啊！
1: 搂上，都结婚了，你看看，你看看。
2: 搂就算了，搂
1: 你。什么是你男的，你主动一点儿，快点，搂上。
2: 啊，那搂着。
1: 搂。
0: 对，靠一起，哎，手搭上啊，看镜头，哎，离近点儿。看镜头，哎，差点事儿啊。
2: 这怎么办？
1: 妈，你真漂亮。
0: 真好，真不错。
1: 你别停，别停，别放，好，搬过去。
3: 我脸都僵了。
4: 喂，爸，我们在二楼摄影房间。

0: 上来就行。
1: 对，
0: 啊，对，
1: 这不做好。
2: 哎呦，这路上太堵了，来晚了。哎，啊，恭喜恭喜啊！
0: 恭喜，可来了，可这那就等你拍全家福了。
3: 是啊。
2: 你们俩结婚，我跟着拍什么合影啊？
0: 你看你这还矜持上了，你都穿成这样了，你真不拍照片？再说了，这以后小娟跟凌霄结婚，咱就更是一家人了啊！
2: 啊，那是啊！啊，对对对，合影合影合影！
3: 来来来，
2: 哎
3: 呀，哎呀，
0: 站好了，站好了。哎，
4: 不去了。好，来啊，来，走开，不敢相提这灵啊，还注意不上拍了啊。准备，来，一、
0: 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站，中央换乘地铁五号线的乘客，请准备下车。
1: 这边请，徐经理。您好。
2: 你好。
1: 你好，您的房卡。
3: Hello, check out. Could you tell me your room number, please? 7018. Okay.
1: 陛下，你接待一下这位客人，祝您用餐愉快。
3: 好，谢谢。
1: 您是哪个房间？
3: 328。
1: 好，您这边请啊。是，你没受伤吧？
3: 没事没事，
1: 小心要别踩到碎玻璃。
3: 好。哦，没事，我自己来吧。
1: 没事，您穿着短裙不方便。
3: 哦，实在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实在是不好意思。
1: 这周末啊，行政套房订满了，所以实在是没法给您升级。您看，要不然这样，明天您入住的时候啊，我送您两张餐券，下次一定帮您升级。哎，那明天见，刘先生。
4: 节假日入住的客人会比较多，大堂接待要时刻保持警觉，进门的时候不能 miss 掉任何一遍。

0: 行李箱寄存处要确认好行李牌，绝对不能再发生昨天的乌龙事件。
1: 宝贝啊，
2: 把手机给妈妈。哎，我前天可提醒过你啊。
1: 提醒什么？
2: 忘了吗？
1: 怎么有妈的声音啊？你没在上海，你回去了。
3: 豆儿，你爸今天生日，你给忘了吧？
1: 嗯，没有，我这正准备打电话呢。嗯，爸呢？
4: 吃饭了没有啊？
1: 嗯，在吃呢。
4: 好，
1: 爸生日快乐啊！
3: 喂，我跟你说，你去看看医生去了吗？
1: 嗯，明天去做胃镜，楠楠陪我去，正好他也顺道做个彩超。老毛病了啊，没事。
3: 那行，楠楠陪着你呀，我就放心了。你说你非得一个人去北京，去上海多好啊！行，去我们公司扫厕所怎么样？
1: 我谢谢啊，我就不去你们公司扫厕所了。我下一个季度升职，防御部副总监。那你们好好给爸过生日啊，林丹啊，给小玉飞吻一个，嗯，嗯，拜拜，
4: 再见，再见，
2: 拜。
5: 微信怎么不回我呀？
1: 没来得及。
6: 其实这酸辣汤真不错，我给你来一碗。
1: 有事说事。
6: 是有点事儿。好朋友的妹妹刚到咱们前台来实习。
1: 你好。
6: 有空你帮我多教教她。
1: 嗯，
7: 徐经理好，我叫李美玉。
1: 你好，
7: 你好。
1: 今年毕业。
7: 哦。
6: 下班有时间吗？想请你吃个饭。
1: 没时间，我回家遛狗。
6: 你还有时间养狗呢？
1: 嗯。
6: 那明天中午呢？
1: 明天我休息。
6: 啊！
1: 哎，等一下，我的 VIP 客户找我呢，那我先走了，你们慢吃啊。
7: 嗯。
1: 李美玉，两个小建议：第一啊，上班的时候少吃带葱带蒜的东西；第二呢，少喝水啊。走了。怎么了？
7: 最近腰酸背痛的。
8: 明天就做胃镜了，能吃东西吗？
1: 能，十点以后进食进水。想吃什么？
7: 披萨
1: 先。哎，你是不是瘦了？
7: 明显吗？
1: 哦，你在减肥啊？
7: 没，上周出差闹的。
9: 上周出差四天，考察了两家酒店，
1: 嗯，
9: 包括酒店周边环境以及娱乐设施，回来写了2万多字报告，人都快累没了。就我们班那李静，还在朋友圈给我评论说，
10: 好羡慕呀，公费旅游呢。
1: 哎，你想看什么？
7: 随便哦。说你这贵妇姐姐给你又寄了不少燕窝呀？
1: 嗯，去年寄的。
9: 许红豆，过期半年了。辣椒酱也过期了。
1: 我昨天还配泡面吃了呢。
9: 这不会是我妈给你熬的固元膏吧？
1: 啊、哦，我想起来就吃点。打了
9: 你看看，都长毛了，你还吃呢？
1: 你上次来送这个的时候，我就放冰箱了呀，也没过多久吧。
9: 我上次来你们家那是半年前，
1: 有那么久啊？
9: 可不，咱俩也就比牛郎织女强一点吧。虽然都在北京，但是一年也就见两次。吃完饭我再给你收拾冰箱吧。说咱们努力赚钱。

0: 会个什么？
1: 买车呀，你不是在摇号吗？
0: 这辈子没戏。
1: 哎，你看开点吧，你就算有了车，还不知道限号。开车去上班还挺。

0: 对呀，嗯。哎呦，你看我这个大眼袋子呀！
1: 我早就有了，还有黑眼圈、鱼尾纹，熬夜三件套。
0: 嗯，
2: 所以我突然特别把自己变好，
0: 嗯，
2: 觉得是时候该找个男朋友了。
0: 那你找呀，你不是说最近新来的那个同事挺是你的菜的吗？家庭条件好，然后长得帅，叫什么来着？
2: 孙志新。那人家比我小6岁，我怕真在一块儿了，那也是兔子那尾巴长不了。你说我哪有那时间耽误？
0: 所以嘛，你就是喊口号，对不对？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
2: 那我不得考虑一下现实的年纪问题吗？哎，你呢？最近有追你吗？
0: 有同事不太行。
2: 同事怎么不行了？你之前那个男朋友柯基不就是因为俩人住太远了，一个住燕郊，一个住东四环，一周都见不上一面才分手的吗？

0: 所以你说，见不着面不行，啊，天天见面也麻烦，就同事，没什么感觉。
1: 做人可太难了，好想退休啊！你说我没房没车没男朋友，好迷茫。
0: 哪儿迷茫了呀？目标很明确呀，买房买车找男朋友啊。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幸福了。
1: 真能幸福了？
0: 应该能吧。
1: 算了，不想那么远了。我说咱俩呀，今年先把年假休了，然后去一趟云南。
0: 今年可能不太行，马上要升职，要忙一阵。
1: 你说你这个女人烦不烦啊？你当时让我去的也是你，现在没时间的还是你，放我鸽子放三年了。
0: 不好意思嘛，我明年一定陪你。你今年过生日，我给你买个礼物啊！我涨工资了，
1: 我要包。
0: 行，关灯了啊！
1: 来，我来后背，给我挠挠呗。
0: 行。
1: 这儿。

0: 明白了。你怎么了？
1: 肚子疼。刚才做彩超，那个凝胶在肚子上。

0: 舒服。
1: 你不痒吗？
0: 不痒啊。你过敏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呢？
2: 许红豆。
0: 哎，
2: 钥匙是。
0: 好。那，
1: 加油，我等你。
3: 下属在是吧？
0: 好。
3: 你这个显示的胰头大小啊，看起来有点问题。
0: 胰头是什么地方？
3: 啊，就是胰腺的头部。这样，你们去挂个外科，得做 CT， 千万别再耽误时间了。

0: 您出门勿挂。
1: 谢谢医生。
0: 陈南星，结果出来了，进来吧。

0: 胰腺癌晚期都扩散了，现在就是保守治疗，减轻病人痛苦。妈，那个，我吃饭了，饭要凉了。
1: 哎，你吃饭，你吃饭。
0: 嗯，挂了啊，拜拜。

0: 你妈知道你过来了吗？
1: 嗯，我妈妈去吃饭，让我和楠楠姐姐玩。
0: 那就好，忙忙看孩子呢。
2: 嗯，
0: 我回个工作信息。
3: 果然，人只要不死，就得继续干活。我说你呀，也注意一下身体。
0: 嗯，
3: 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
0: 你这话在这说合适吗？
3: 赶紧领会一下精神就行。
4: 不玩了，不玩了，手疼死了，给你打肿了，换一个。
1: 什么玩意？小蜜蜂。
3: 呀，两只小蜜蜂呀，飞在了花丛中呀，飞呀。

0: 想吃关东煮了，多来几个鸡蛋。好，鸡蛋。哎，我要这个。啊，那汤做什么呀？
1: 想到了大学那会儿，只要一熄灯，我就饿，非得缠着你给我买麻辣烫。
2: 那家麻辣烫都被你吃倒闭了，
1: 还没有呢。人家那赚过钱回老家买房子去了，人家孩子读初中，初中没人看着。
2: 真的假的？
1: 真的，人家亲口跟我说的。
2: 就是爱打听啊。
1: 哼，你这人就太忙了。你现在啊，就应该好好生活，吃好喝好。多去跟人沟通交流，多交点朋友，不然你说你挣那么多钱没什么呀？
2: 嗯，享受生活哈。嗯，
1: 我那会儿就老跟自己说，要尽快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孩子，就觉得老了万一没人陪我一个人怎么办呀？现在才明白。那都是啥呀？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2: 不是想要幸福吗？
1: 我现在不生病就是幸福。哎，你知道咱们班？
2: 嗯。
1: 李瑞元都已经生两个了。
2: 真的假的？他都生两个了？不知道啊。
1: 你说我，一个都还没生呢。
2: 你一个人怎么生啊？
1: 这人讨不讨厌呀？
2: 那

0: 什么叫1603不能卖？
1: 火锅味儿，先除味试试。行政套房今天本来就超售啊。
2: 好，
3: 谢谢洪总监。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了？这么大声？
3: 许经理，啊？
0: 这个到底是什么？

0: 已经帮你做过检查了，没事啊。你这晕倒啊，看起来挺吓人的，其实就是过度的紧张或惊恐，造成大脑临时性的缺血缺氧。心情呢，平时放轻松，别太紧张啊，别太焦虑。
1: 没病啊。
0: 那你有一点贫血，营养不良，要补铁了啊。三餐要吃啊，多吃蛋和肉啊，别为了减肥不吃饭啊。
1: 谢谢医生啊。
0: 嗯，没事，你这个输完液就可以走了啊。
2: 徐经理，
1: 哎，
2: 费用我都结好了。
1: 嗯，
2: 单子我给你放这儿吧。
1: 嗯，好。谢谢你啊。
2: 嗯，那个，我有点急事儿。
1: 啊，
2: 我男朋友他今天过生日，从广州飞过来看我了。
1: 啊，你赶紧去吧，我没事。
2: 我还是陪你把夜说完再走吧。
1: 那我真的没事，你去吧啊，别让男朋友等。
2: 嗯，那我就先走了，徐经理，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嗯，明儿见。
2: 明天见。
1: 嗯。

有的话，当着你的面还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不好意思，只能以这种方式跟你说，就没有办法给你回复我的机会了。估计这说完呀，就是遗言了。 我觉得等我走了，最可怜的应该就是我爸妈了。逢年过节的，替我给他们去个电话，问候一下。就电话啊，别的什么都不用。因为这老两口啊，一辈子了。 就没麻烦过人，所以你能打个电话，他俩肯定就很开心了。

0: 我走以后，别难过太久了，适当的哭一下，意思一下就够了。毕竟你说我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对不对？肯定能娶个好点儿，放心。再说了，到时候我就不痛了，就解脱了。你该为我高兴才对，是吧？其实我挺后悔的，你说我怎么早没跟孙志祥表白呢？谈恋爱这事儿，早开心一天，早享受一天，对吧？
1: 嗯。
0: 现在我本想看还没来得及看的世界，就只能你去替我看了。我本想吃想喝想玩的，还没来得及的，就剩你去替我吃替我喝替我玩了。那我跟你说啊，你吃东西前千万记得看保质期，别什么东西往冰箱里一扔就不记得了。

0: 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一定要幸福，一定要多出去
1: 跟人敞开心扉，多交些朋友，毕竟总得要有人能替补我的位置，
0: 是不是？遇到喜欢的，主动点，扑上去。别老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就总是等着人家来追你。谈恋爱得及时行乐，这是我给你的硬指标，听到没有？我走了，你肯定就得带着我的那份再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别浪费时间，好好的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日子。我肯定能保佑你，但前提是记得给我烧纸啊，多烧点。没劲说了，
1: 就到这儿，算是一言分个线。等我想到了，再补充。
0: 我说，得亏没跟人孙志行表白。
1: 不然你说这不是害人吗？行了，没了没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到这儿了。我今儿
1: 精神还挺好的，感觉还能再战500年，你信吗？哎，你下班来吗？我想吃肉龙了。
0: 嗯，你给我带一份。

是的嘛，领导给我3个月带薪休假，我都好几年没休息了。我先不回去，我想去云南住几个月，散散心。你就想出去玩？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0: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我市各大药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忙碌，车间内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实干热潮。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我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2: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3: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2: 在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4: 今年1到5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2: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我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1.1类创新药2个、2.2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0: 7月17号，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2: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跟党走、同心行、建新工的初心使命，聚焦中心工作，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同心力量，积极履职尽责，为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今后，民建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

0: 新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首仗创新，锐意进取。飞利浦写新时代锦州民建事业发展新篇章。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固本强基，着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锦州民建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把牢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全面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张大军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关凌，女；副主任委员山从孝，女，专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山从孝，女；王维，女；王振东、邓天勇、程德莹、关凌，女；苏明正、李劲松、李晶晶，女；李维宁，女；杨月，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女；郝诗梦，女；曹阳、蔡颖，女；樊刚。
2: 7月17号，第93期锦州市干部大讲堂开讲。本期大讲堂以“健康心脏，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旨在提升全市干部队伍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3: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讲解了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与主要危险因素，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中，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名人员需求。
5: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4: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6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2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6: 这次的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

0: 还有机器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彩绘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印象登记1496份。
2: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寮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3: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叶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4: 古塔区北京叶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5: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施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4: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施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6: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4: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施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7: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4: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8: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4: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1: 近一段时期以来，黑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黑山路政执法大队、黑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对现场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执法人员当场完成证件核验、违法告知等流程，并现场对超载货物分装转运，杜绝带病货车继续上路。据统计，年初至今，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盛夏时节，正值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防病壮苗的黄金窗口期。日前，阜新市农业部门开展夏季田间精细化管理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飞防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为全市良田筑牢稳产丰产坚实根基。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桃李村，满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与防病药剂的植保无人机往返于翠绿的大天之上，按照预设航线平稳有序开展作业。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定位系统，无人机实现全自动匀速飞行、智能自主避障、精准雾化喷洒，细密均匀的雾滴精准覆盖作物叶面、茎杆及根系周边区域，全程做到药量精准可控、飞效均匀均衡、无漏喷、无虫喷，大幅提升肥料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控质量，实现一次作业达成防病、补肥、壮苗、促长多重成效，最大化提升下管作业质效。
2: 今年这个雨水大、湿度大，然后这病害发生的早，这就是大反病。防控呢，咱们现在就是现在不下雨咱就得打药了，但是得啥啊，保证打完药6小时之内没有雨，要不然药都冲掉了嘛。打药就是打那几种，像市面上卖那个洋彩、美田、比唑米菌酯、唑醚氟环唑这类药都没问题啊，这种杀菌剂都没问题。也是建议你，如果你这病害打第一遍药没控制住，隔7天再打第二遍药。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赵大板村的高标准玉米种植示范田里，当地植保站专家正将精心配比好的肥料添加到水肥一体化设备中，田垄间一条条黑色滴灌管带均匀铺开，如同血管般散布在整片玉米大田中。随着设备的启动，调配好的水肥被精准送达作物根部。与传统漫灌不同，水肥一体化系统除去能改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还有效保护土壤结构，大幅提升水肥利用效率。
3: 当前玉米生长呢，就处于大喇叭口后期、抽雄前期，这是玉米生长最关键的转折期，也是决定后期玉米穗大小、籽粒多少、稳产高产的一个临界期，直接影响了后期授粉的质量和最终产量。所以在田间管理上，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这个阶段的管理，我们应该把握4大核心要点，就是稳水肥、壮茎杆、防病虫、促穗育。在水肥管理上，要保持田间土壤湿润，持水量稳定在70%到75%左右。对于降雨过多、出现积水的地块，要及时排水防涝。追肥要改变前期重视氮肥的方式，坚持控制氮肥、增施钾肥、补充硼肥和锌肥。

0: 本产增产，
1: 碧波荡漾，鸥鸟翩飞。如今锦州市的小凌河、女儿河两岸绿意绵延，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这两条承载着锦州记忆的河流历经数年系统治理，实现了从污水横流、断流荒芜到碧波荡漾、万物栖居的华丽蜕变，成为城市生态复苏的典范。
2: 曾几何时，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小凌河、女儿河伤痕累累，曾经的锦州八景难觅踪迹，两条河流沦为城市的生态痛点，转机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3: 2014年开始，我市对城区段的小凌河、女儿河进行了系统治理，一是通过建设截污管线，取缔了之前的全部排污口；二是通过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长制，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凌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鱼类、水草等自然生态系统也更加完善。
2: 治理过程中，锦州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8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水生态，构建人防加技防管护体系，布设101个电子监控探头，实现全域智慧化监管。如今稳定保持三类标准，优良率超88%，锦水回文、凌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凌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天鹅等候鸟也将这里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4: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像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非常好。
5: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凌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2: 如今锦州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1: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朝阳市建平县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聚焦基础设施短板，精准实施管网更新、路面翻新、外墙保温等惠民工程，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面貌，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6: 眼下，建平县福泽花园小区老旧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地下管网铺设、沟渠清理等施工作业。该小区建成时间久，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等问题突出，此次改造重点实施外墙保温、上下水更新、路面硬化提质等工程，全面消除设施老旧带来的安全隐患。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及涂饰工程已全部完工，整体居住环境显著提升。据了解，建平县老旧小区改造涵盖17个小区、40栋居民楼，改造面积达15.27万平方米，工程坚持精准施策、质量优先，全方位完善小区基础设施，优化居住环境，全力打造整洁宜居、设施完善的精品民生工程，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今年以来，盘锦市聚焦群众如厕难题， 推进公厕延时服务升级，首批65个公园广场公厕，于

0: 月起实现24小时免费开放，今年5月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旅游景区，以全天候便民服务点亮城市文明温度。
1: 服务升级后，管户同步加码，公厕实行每日三次普扫加四次消毒，夜间高峰时段增派保洁员巡回值守，做到随脏随清，动态保洁。以广厦艺术街为例，九个24小时开放公厕，日均服务近万人次，干净整洁的环境获市民点赞。
2: 我是广厦艺术街夜市的经营那个摊主，然后我们夜市呢晚上收摊比较晚，最后呢我都会上趟卫生间，因为他那个这个卫生间吧环境特别好，收拾得特别干净，你随时随地来都是光明洁净的感觉。然后这个卫生间它是24小时开放，特别的方便。
1: 小便利服务大民生，盘锦市还推进厕所开放联盟，引导机关、商场等单位内部卫生间错峰开放，构建全域便民如厕网络，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城市文明质感。
3: 终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最实际的需求出发，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做好身边实事，让方便更方便，让使用的人更文明，这也是城市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0: 为切实提升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日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联合人社部门举办了互联网营销技能公益培训班。
4: 本次培训立足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杂粮、山货、果蔬等农特产品外销需求，针对零基础村民量身打造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课程围绕互联网营销基础知识、主流平台运营逻辑、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快速起号、直播带货权限开通等核心内容展开，全方位补齐村民线上经营技能短板。课堂上，授课讲师摒弃枯燥单一的理论宣讲，结合乡村农产品直播真实案例，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实操教学、一对一答疑解惑的形式，细致讲解账号运营、内容创作、视频剪辑、直播带货等重点内容，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拍摄难、起号难、带货难等问题逐一拆解指导，教学方式通俗易懂，确保参训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5: 我养蜂20多年了，一直想线上推广自家蜂蜜，但不会拍视频，也不会直播，苦于无奈呀。这次培训把直播带货传导流程都讲得很清楚，有不懂的呢，老师当场一对一指导。下一步我打算长期更新蜂场日常，直播带货蜂蜜，减少中间差价，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更多人尝到咱们本地纯正的土蜂蜜。
6: 作为一名90后村支书，最近我也在搜索着拍短视频，但拍摄剪辑方面还存在短板。乡政府组织的本次培训解决了我们基层不会拍短视频的难题，今后我会把学到的技巧用好，记录真实的乡村日常，推广农货，帮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收入，依托短视频赋能乡村振兴。
4: 下一步，连山区孤竹营子乡将持续联动人社部门、专业职校，常态化开展惠民技能下乡培训，不断丰富电商实操课程内容，持续壮大乡村电商人才队伍，以数字技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0: 近期，朝阳市朝阳县柳城夜市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度，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加高校融合业态，赛场激情，邂逅市井烟火，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升温，为县域服务业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7: 夜幕降临，朝阳县柳城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特色摊位整齐有序，美食游乐业态丰富齐全。依托足球赛事直播热度，夜市人气持续爆棚，市民在观赛休闲中畅享多彩夜生活。
8: 很早就听说我们柳城夜市特别红火，今天啊，这个利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我们的柳城夜市啊，刚才绕了一圈啊，也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整个的我们这个各种小吃啊，各种美食啊，也是真的特别幸福感特别强。
7: 紧邻高校的区委优势让夜市青春氛围十足，广大学生群体结伴出游打卡消费，持续为夜间商圈集聚人气，增添活力。
9: 平时上学没有

0: 正好今天赶上不赶到周六，也跟我一起来逛柳城夜市，有好多好吃的，好多好玩的。
1: 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商户经营红火，收入稳步增长，夜市经济有效带动灵活就业，实现便民、惠民、富民多重效益。朝阳县持续优化夜间消费场景，做强文体商旅融合 IP， 全力聚人气、旺商气、激活力，持续推动县域服务业提质扩容。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呀、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啊，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哎，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0: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对对，
0: 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2: 对对对，地域呢？

0: 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2: 对，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1: 太好了。
0: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那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哎，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1: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啊，像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把志愿呢给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稳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稳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

0: 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十个志愿能录到四级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十个专业，前十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十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遵循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我们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说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
0: 相对广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倒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
1: 没有
0: 愿
1: 资格。
0: 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更多的录取机会，我认为这个家长呢多关注啊。你公费师范生呢，从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六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

0: 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1: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0: 足够
1: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
1: 阳光高考
0: 啊，这两个平台，
1: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0: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1: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所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0: 身高的
1: 就是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0: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是这样。
0: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2: 谢谢
0: 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全球变暖日益严重，冰川消融速度加快，北极熊的家园岌岌可危，无法捕食到海豹的北极熊逐渐把目标转到海象上，鲑鱼数量突然急剧下降，盖瑞的团队会采用什么行动来拯救鲑鱼？猫鼬们正在玩捉迷藏，这个小家伙能找到躲藏的小伙伴们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詹森·罗伯茨是生物学家和摄影师，在多年和北极熊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习了很多关于北极熊的知识。温室效应席卷全球，气温日渐升高，北极也逃不过这场灾难。大量的冰川正以可怕的速度融化，属于北极熊的地盘正在一点一点消失，形势越来越严峻，北极岌岌可危。冰川对于北极熊来说至关重要，它们需要在巨大的浮冰上捕获海豹，而冰川的消融让北极熊不得不走向陆地，开始在陆地上捕猎海象。岛上每个地方都能看到北极熊捕猎的战利品，詹森把剩下的海象骨骼重新组合起来，他将这些海象骨骼一一记录下来，通过这些数据他就能知道从他上次造访到现在有多少海象被北极熊捕杀。现在看来，北极熊还不会危及海象的数量。詹森蹑手蹑脚地靠近海象，准备近距离观察。海象聚集在一起睡觉时，总是会留有一只放哨的海象，它会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一旦发现危险来临，会发出吼声将同伴唤醒。不过他们似乎能感知到詹森没有恶意，自顾自地清理着身上的寄生虫。小海象的存活率很低，只有 20% 的幼崽能存活，导致这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北极熊。海洋温度升高造成藻类增多也有影响，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细节来帮助海象种群增加数量，帮助这个物种延续下去。公众也需要从科学家对这些野生动物的研究获得它们真实的情况，这有助于呼吁帮助这些动物。太平洋海象群的情况要好得多，自1975年以来它们一直受到保护，数量达到了约25万只。我们再来看看友好的大西洋海象，以抓挠为主的梳理毛发占据了它们大部分的时间，当然睡觉除外。小海象和成年海象都深受体外和体内寄生虫的困扰，有毒海藻的激增会导致寄生虫大量滋生，这也许会毁灭整个海象种群。近距离拍摄海象是詹森日思夜想的事，他勇敢地向前靠近，此时的画面显得格外温馨，海象都紧密地在一起睡觉。海象对詹森的靠近好像并不排斥，或者还没来得及表现出来。不过越靠近海象，詹森就越危险。詹森继续靠近，他希望能更近距离地拍摄，海象们会乖乖地让他拍摄吗？终于詹森成功了。对于捕猎者说，整个海象群体的安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他们用十分残忍的手法诱捕海象，先是殴打小海象，吸引成年海象去救助，然后设下陷阱静等海象上门。巨大的利益链让非法狩猎的猎人无法停止这惨无人道的罪行。詹森知道这一暴行
但束手无策。面对如此笨拙又可爱的海象，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如此残忍地对待他们？温吞的海象一直懒洋洋地待在岸上。正当我们好奇海象为什么还不下海捕食的时候，他们似乎听见了我们的心声。突然之间，海象们莫名其妙地冲进大海，但詹森肯定地说，他们并不是为了逃避我们。这种行为让我们想起了最近发生在阿拉斯加州的皮尔斯海角的事情，那对生物学家来说仍是悬而未解的谜。60只海象集体跳崖自尽，这是3年来海象群的第3次集体自杀事件。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寻常的行为呢？生物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那一天秋夜朗朗，明月高悬，被迷得晕头转向的海象们展开了致命的迁徙。回到岛上，海象已经全部到海里去了，他们正在享受沐浴的快乐。看到时机的我们也准备跟随他们进入海中，看看海象在水下的情景。在水下拍摄这种动物并非易事，可以说是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因为海象在水下一点都不友善，甚至会变得十分凶猛。这样的画面是此次水下拍摄的亮点，摄影师约兰·埃尔梅用镜头记录下了海象在水下鲜为人知的捕食行为。摄影师拍下了难能可贵的瞬间，一只雄性海象正在快速地接近雌性海象，它能在今天延续自己的基因吗？笨重的海象在陆地上是无法完成交配的，但在水里就灵活得多了。显而易见，这只雄性海象失败了，它不在雌性海象的择偶标准里，它要继续寻找对象了。雄性海象和雌性海象的比例是1:20，按照常理来说，雄性海象并不缺交配对象，但是雌性海象在5-6岁时就可以性成熟，而雄性海象却在10岁，并且要达到一定的重量，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获得雌性的青睐。显然这只雄性海象还得再努努力，在水里寻觅了许久，依旧没找到青睐自己的雌性海象，它今天失败了。我们将离开这个小岛，前往北极。我们现在要离开斯瓦尔巴特群岛，前往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继续我们的研究。我们到达了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这里属于是俄罗斯的领土，只有科学家才能进入这里。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来自法国和俄罗斯的生物学家。与斯瓦尔巴特群岛一样，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也属于欧洲大陆架，被冰川覆盖，周围还有大量的浮冰。这里的气候学家和冰川学家也在观察冰层缓慢消亡的过程。从冰川上掉落下来的大块冰形成了冰山，这些冰山在跟随水流漂移的过程中，在水下形成了一个造型奇特的世界。由于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的冰川规模比较小，所以这里的冰山只是中等尺寸，

0: 我们的目标依然是这里的海象。这里的海象不像在斯匹茨贝尔根岛上的海象那样生活在陆地上，这里夏季才能形成开阔的冰原，所以海象生活在浮冰上。生活在浮冰上的海象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躲避北极熊的捕杀。北极熊几乎不能在水下穿过冰层之间狭窄的通道，这对海象来说无疑又多了一层保障。北极熊非常小心地让自己的脚掌不碰到水。俄罗斯的生物学家善于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研究，这个地方跟设施齐全的西部极地研究中心无法相比。我们开始步行向营地进发，这真是一次耐心、毅力和体力的大考验。我们走了三天还没到达。我们从摩尔曼斯克起飞，穿过巴伦支海到新地岛，抵达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用了很长时间。研究站设备简陋，在缺少装备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增加了许多的困难，但科学家们也只能尽量想办法了。法国小组带来了一艘黄道带船，俄罗斯研究者非常开心，因为在这里，这件工具十分宝贵。在开始工作前，我们需要先建设基础设施。搞定了基础设施，科学家们开始交流。他们这次主要对海象、北极熊和北极磷虾展开研究。虽然这里食物充足，但是仍然缺少了许多重要的研究仪器。生活上的困难，科学家们能够克服，但研究仪器的缺少大大地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没有什么能阻挡科学家们的研究热情，他们也会排除万难继续研究他们的课题项目。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陶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阿拉斯加有12000多条河流，丰沛的淡水造就了这里丰富的物种资源。冬天，这些河流会冻结成冰。一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这里将褪去厚厚的银装，迸发出勃勃生机。鲑鱼，它们比其他动物更加希望河流的复苏，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回到这里。鲑鱼是一种很特别的鱼类，它们出生在淡水的河流中，却在咸咸的大海中成长。等到交配的季节，又长途跋涉回到淡水的河流中，孕育下一代，年年复始，生生不息。它们经历重重难关，在湍急的河流中逆流而上，才能到达目的地。但是在旅行的终点，他们将遭遇一个终极杀手，他就是棕熊。棕熊是熊科家族的壮汉，这个大家伙最爱的食物就是鱼类，他们总是在鲑鱼产卵的时节蹲守在河流边上，度过了食物匮乏的严冬后，饱餐一顿成了棕熊的心愿。

0: 但是捕鱼的并不只有棕熊，还有人类。随着鲑鱼的洄游期到了，人们开始蠢蠢欲动，聚集在安克雷奇，他们都想在这里大显身手。不过人们还忽略了一个对手，他们也在寻找着这些鲑鱼。食不果腹了一个严冬的棕熊，怎么会放过可以大餐一顿的时机？
1: 一定看好鱼，小心那边的熊。
0: 清爽的夏天和捕鱼活动不仅吸引了安克雷奇当地人，也让世界各地的观光客趋之若鹜。但是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如何应对那些凶猛的捕食者。
2: 遇到野生动物一定要小心谨慎，对他们保持尊重。如果你看到或是遇到了一头驼鹿或是一只熊，千万不要靠得太近，留给他们一些空间，不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受到了威胁或者陷入了困境。这里的小路上经常能遇到野生动物，有些还是大型的，如果你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就不会遇到麻烦。
0: 但是在去年，有一只熊出人意料地保护起了它捕食鲑鱼的地盘。
2: 去年秋天，这儿聚集了很多棕熊，成了观赏棕熊的最好地点。但是有一头熊的行为有点过激，为了保护它的渔场，它多次恐吓游客，所以道路和观景台不得不关闭了几个星期。没出什么事儿，但是需要防范。那头熊并不凶猛，也没有惹事儿，就是一只普通的熊在保护它的渔场。
0: 随着安克雷奇周围的道路状况改善，人与动物的接触不断增加，但是这对动物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
3: 哦天哪，好大一只熊啊。
4: 哦，它真可爱，它对我们很好奇。
2: 在过去几年，交通运输部门改善了这里的道路，以前这里的路况让人担忧，经常出事。现在随着路面变得平整，车流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人和动物接触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夜晚的公路上，你开着车一路就像是在看马戏表演一样。真的是这样。
4: 哦，他想干什么？哦，他爬到车上来了。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
2: 这种情况非常危险，我认为人类活动已经严重干扰了动物们的活动行为和他们的生活。
0: 游客的数量持续增长，而看似温顺的棕熊却是十分的凶猛的存在。人们对棕熊的危险性一无所知，柯林及其团队有必要让公众意识到熊的危险性。棕熊看似温顺，但是它奔跑起来速度堪比赛马，被它扑倒后果不堪设想。鲑鱼在夏季的洄游行为对人类、棕熊以及安克雷奇城区和周边的生态系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当地对鲑鱼的洄游非常重视。管理洄游的鲑鱼是很重要的工作，但去年研究员发现鲑鱼洄游的数量大幅降低。经过研究发现，雌性鲑鱼染上了某种致命疾病。如果今年秋天这种情况没有改观，那么安克雷奇的居民和棕熊都将受到影响。一个公益组织也发现了这种现象，他们将尝试找出应对这种致命疾病的方法。
5: 库克湾水产养殖协会成立于1976年，创建目的是保证鲑鱼的数量持续增长，以满足当地商业和运动性垂钓的需要。
0: 鲑鱼洄游途中会有各种艰难险阻，为了让它们数量回升，就必须在它们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施以援手。
5: 鲑鱼的生命周期是什么样的呢？它们先在阿拉斯加的淡水

0: 水区域生活，大概两年后进入海洋，在咸水区域生活两到三年，然后就可以在北太平洋里畅游了。
1: 但是盖瑞及其团队发现鲑鱼数量急剧下降，他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当成年鲑鱼开始逆流而上回游时，盖瑞在上游捕捉它们。他们为鲑鱼称重、测量、鉴定它们的性别。由于是雌性鲑鱼受害严重，所以他们在每条雌性鲑鱼上注射了抗生素。如果雌性鲑鱼没有被成功的救治，那么安克雷奇的鲑鱼数量依旧不会上升到原来的数量。在将每条鱼放归大海之前，工作人员会给他们带上标签，以便持续观察它们是否能活着抵达产卵地。
0: 在阿拉斯加，鲑鱼的数量是定期监测的，如果数量下降，就必须严格限制商业餐饮和娱乐项目的捕捞。我们的目的是确保野外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动物物种的库存。
1: 人类已经做了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但是鲑鱼作为食物链上的一环，永远也避不开天敌的捕捞。
0: 阿拉斯加有为数不少的棕熊对鲑鱼虎视眈眈。
1: 当春天来临，棕熊从冬眠中苏醒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鲑鱼。棕熊是出类拔萃的猎手，捕食溜滑的鲑鱼对他们来说是小菜一碟。当鲑鱼试图逃脱时，他们会用巨大的爪子将它一掌拍晕。一只棕熊每天需要58000卡路里的热量，这相当于我们一天吃200个汉堡包。对棕熊来说，这等于16条鲑鱼，因此竞争异常激烈。盖瑞和他的外勤团队的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成果。2016年，安克雷奇的鲑鱼数量突破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2: 好啦，象鼻甩甩，爱我不要害我，3、2，开拍，家里，不停地把土扬起来，家里，
3: 是这样吗？
2: 很好，很棒，哦，棒极了，
3: 这样行吗？
2: 马克，能帮着撒点土吗？
4: 好的，没问题，遵命。
2: 太好了，谢谢你，马克。霍华德，你也撒点土啊？
5: 不，我不想做，我不想。
2: 来吧，霍华德。
5: 不，我不想看起来像个傻子。
2: 土太多了，家里，好了，够了。
3: 对不起，是我的错。
2: 重新给家里上妆，准备拍下一段。
3: 对不起。
2: 不要紧，家里。
5: 哪里来的土？
2: 你撒得太迟了，霍华德。
5: 这么拍广告太不像样了。我们应该浑身抹上油，穿泳裤。
3: 丹尼，安迪，乔。凯文，鲍勃，迪恩，罗伯，保尔，再不出来就不好玩了。
2: 妈妈，
4: 又怎么了，比利？
6: 我的尾巴受伤了，我没法走路了，妈妈，救命！
4: 真的吗，比利？
6: 妈妈，
4: 你又在耍花招了吧？
6: 妈妈，救命，好疼啊，妈妈！
4: 哦，别装了。
6: 快过来抱我，妈妈！快过来抱我回家！
4: 啊，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
6: 妈妈，你不爱我了，妈妈！
2: 打搅了，我们接到报告，听说有两个孩子不守规矩。
7: 哎，躲起来，孩子们！
2: 你知道这事儿吗？
7: 我倒是很乐意帮你，可是你也看到了，我还是一个人，还没有孩子呢，咪。
8: 有时候我只想在上面冷静冷静，可这些蚂蚁不明白，以为我要吃它们。看它们慌忙逃窜的样儿，我不吃你小东西，我改吃素了。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世界观。
9: 哦，要是掉下去，我就哦，我还没有听说过那只蝙蝠从树上掉下去过。如果真的要发生了，其他人都会看着你，然后一起叫道。
10: 多么让人心旷神怡的一块腐肉，
4: 那肯定很好吃。
10: 鸳鸯叉，
4: 鸳
10: 鸯叉，
4: 你
10: 爱我，
4: 我爱你，
10: 鸳鸯叉，我们爱在一起。

0: 赵凤儿，叫的就是你，赵凤儿。赵凤儿，嘿，跟你说话呢。有本事咬我呀，赵凤儿。赵凤儿，赵凤儿。哦，他假装听不到我们，埋头吃他的苹果。赵凤儿，
1: 三只拍广告的大象有了新想法。玩捉迷藏的猫鼬还是没有找到他藏起来的伙伴们。耍赖的比利被妈妈识破了小伎俩。敬请期待下一次的奇趣头条。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奇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市区易县会是阴天，而且呢会有点阵雨，之后呢转成多云，黑山北镇临海以多云天气是为主的，刮偏南风，陆地风力是4到5级，海上的风呢会大一些，有5到6级。那么从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范围都是阴天有阵雨，那过后呢会转成多云，风向和风力和之前是差不多的。那近期呢，雨也比较分散。
0: 还会有雨哈。昨天我们都代替那个锦州这个周边的那个田野里边的庄稼求太阳了，现在看来还有雨啊，求太阳求不得，期盼吧。来接这个电话。
1: 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潘先生吗？
2: 啊，是啊。
1: 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就是帮助我是这个情况，我现在一个孤寡一个人，也没一房屋间地屋一垄，我现在这个困难到啥程度呢？现在我这生活啊，就老大这5个月给300块钱，老二呢，一分钱没给，就现在，打这个开年开始一分钱没给，我这是300块钱，我这钱我也不够那啥玩意儿，不够这个生活的。完，我寻思不够生活咋办呢？我寻思，找老二啊，去那啥，去那个让他给我出个办低保的手续。人老二呢，人家不够出，不够出这手续。你乐意的话，你办不办我不管，人家不管，这老二。你不管我这个，我低保办不了啊，管他不够出手续还不给钱，你看你是你，他也60岁了，生活反正也不算不宽裕，你不宽裕你给我手续得给我出了，你不能的话不够出手续，不够收入我怎么生活啊？所以我现在我就困难到这儿了，困难着我就希望的话，我想着办个低保就这个事儿。
0: 跟您老交流几句啊。刚才那个我第一想知道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2: 我是我屯城。
0: 那个离窗户近一点，到那儿去说话，信号好啊，要不然
2: 信号不好啊。
0: 现在说吧，别动。
2: 好。
0: 说吧，家是什么地方的？
2: 家是锦州市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屯村。就这个地方。我今年86岁了。
0: 幺五厂那个路南那个地方。
2: 对，幺五厂往南一走就到了。
0: 您86岁了，刚才说这儿子60岁了是吧？
2: 儿子60岁，大儿子62了。
0: 儿子是亲儿子不？
2: 是亲儿子。
0: 亲儿子跟亲爹就这样啊？
2: 对。
0: 是他生活困难不？
2: 这是咋的呢？这是这么个事儿。就我这个儿子吧，他也不是啥什么好人。你说我早先他给我这老院住来的，住我的房子呢，我这个那啥，一生气跟我那玻璃啥都给我烧坏了。玻璃都烧坏了，钢也给我烧了，我还骂人，可我是对打对骂，你这东西你说管不了啊。
0: 肯定是亲儿子是吧？
2: 是亲儿子。
0: 那我告诉你，你别看你老86了，
2: 啊，
0: 所有的这些事儿啊，你儿子能有今天，包括您你老这个情况能有今天，都怪你自己。你为什么不好好教育他呢？
2: 对，我就这教育不好，我没文化，我
0: 跟文化没有关系，跟学历无关，跟文化有关。咱们都习惯上说我没文化，没文化，事实上说的我学历偏低，不是说没文化，没文化还得讲道理呢，还得懂道理呀、啊。那让一个儿子长大了跟自己亲爹对骂对打对着干，还把亲爹房子玻璃给砸了，你想想你这儿子你怎么养出来的，怎么教育出来的？所以他今天对你这样，这就是完全就咎由自取，自己找的。但是呢，我们这样话说的比较冷，还得帮助您，因为都86岁了，这个社会都不会遗弃您的，你说何况这个家里边呢？子女对孩子对这个老人还这样呢，不应该的。当然我们前面说那话让你老这个，我也不能那个过于呛着您说话啊，这已经儿子都60岁了，你说还能去改变他吗？关键就是讲啊，儿子还会有儿子的，儿子还会有孙子的。

0: 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代一代往下传，你把这个做人的根本要传下去，这样才行。哪能对自己的父亲就那么去做事儿呢？不妥。为这个事情，当然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如果新近发生的，你完全可以去起诉他啊。接下来，
1: 那这情况我不能起诉啊。
0: 接下来不，你提什么？现在人家没现在砸你玻璃，也没现在动手打你打老子，那你说你起诉他什么？
1: 那还有啥许事儿是有，还有许多事儿，不管这个事儿。
0: 这事儿这样吧，那个过活要紧，就是说过日子要紧。这大儿子对父亲呢还挺好，还能给俩钱儿，虽然钱也不多，但是吧，有下边人家还有一个弟弟呢，就说你说老爷子俩儿子，人家老大拿出300，那意思就是老二你也得拿300呀，对吧？你要有一个儿子的话，那你那600块钱或者800、1000的。都是唯一的儿子承担了。
1: 啊，我这插一句，我忘了和你说了，
0: 嗯。
1: 我这个都经法院判决了，我就告到法院了，因为我爸没有生活费呀，人家不管呢，完了法院判了，
0: 嗯。
1: 判了以后呢，老大呢判900块钱，老二判600块钱，判600块钱呢，老二的600块钱给了，老大的股呢，完了开始判900呀，给几个月，该咋是咋，给几个月。后人呢？哎呀，有7个月1文钱没有给，完了不给我得找法院指定厅啊，找指定厅去了。指定厅那个丁，姓丁的管，他呢，不但不给我解决这事儿，反而说啥呢？你判的，他那意思可能是被给判多了不咋的，说那你这900块钱，哎。
0: 又动地方了，别动，不许动，老爷子，
1: 判700吧，你说判700，他不管我这事儿，他不，你说的话，他欠我这好几个月不给我钱，你说你应当给我，应当给我的那个那支持我这情况，他不支持我，这支持被告，我这我不明白了，究竟咋回事？法院判完了，他执行厅不执行，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这不明白，
0: 他
1: 就
0: 不
1: 这
0: 知。
1: 我糊涂，我因为我岁数大了，我不懂得这玩意咋回事，我不懂法律。
0: 几月份判的？
1: 哎呀，那我都忘了，反正判的是好几年了，这个，
0: 哦，几年前的事儿了，对吧？
1: 几
0: 那
1: 年前的
0: 一直也没执行啊。
1: 事。执行的话，人家给多是多少吧，给500就是500，给多是多少，
0: 不
1: 真
0: 对，不对，不对，按法律，法庭怎么判，法院怎么判就怎么执行。
1: 的。他不执行啊，
0: 不执
1: 这
0: 行
1: 执
0: 有
1: 行
0: 执行，
1: 的话，他不管呢。
0: 你听我说呀，不执行呢，你还可以申请向法院提出要求执行。执行什么意思呢？叫强制性执行。但
1: 那我
0: 是，
1: 不知道，
0: 你听我说呀，但是你得提，你不提出来，你不向法院提出申请，人家没人主动管这个事儿啊。
1: 那我不知道，我不知
0: 就
1: 道，
0: 是
1: 我不
0: 一，记
1: 不
0: 住，
1: 不，
0: 现在我说的话你记住。你要主
1: 啊，
0: 动提出申请，要求法院转入执行局，把这个判决给你执行。但是，因为已经过了刚才说好几年了，具体几年你自己回忆。但是超过这个时限，法院就等于这件事儿就给你掀篇
1: 哦，那我不知道啊，
0: 了。
1: 我也不明
0: 你
1: 白。
0: 就错过这个强制执行申请期限了啊。
1: 错过了。
0: 对的。
1: 那就拉倒了，那没办法了。
0: 不是没办法了，拉倒这事儿是对的，肯定就拉倒了。判完了，你相当于你老爷子接受了，对方也接受了，但是呢，没给你拿钱，没拿钱呢，你老呢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主张。正常的情况下，你记住，只要是判决完了，然后呢，对方没有按照法律判决来执行的话，就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帮助你。针对这件事情进行强制性的执行啊！
1: 那我真不知道，我也不懂的，我这能跟我懂的啥呀？我寻思不给那法院那人情都不管了，那我也没有招了，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我咱也不懂法呀。
0: 接下来，还可以

0: 次提起诉讼，啊，
1: 哦哦，
0: 再次提起，
1: 但是诉讼啊，
0: 对的。
1: 哦
0: 然后
1: 哦。
0: 呢，那个我们的标题上写着呢，我看说这高龄老人86岁了，是吧？问
1: 二
0: 能
1: 十
0: 不
1: 六，
0: 能办理低保？这个低保
1: 啊，
0: 吧，取决于您自身的经济状况。刚才您说了。房屋一间，地屋一垄。这房屋一间，我理解可能是不是给儿子了？那自己就没有房子了，对吧？
1: 啊，我这房子给老大了，老
0: 嗯，
1: 大是得去了，
0: 那你现在住谁的房子啊？
1: 我就住那给老大的屋，给老大的房子住呢。
0: 啊，
1: 完了，老二
0: 承认给
1: 弟
0: 人家了，
1: 老
0: 然
1: 二
0: 后这
1: 弟
0: 房子你还住着
1: 啊，我住着呢，给他
0: 呢。嗯，嗯。
1: 住着，不住我上哪儿住去？没地方。
0: 啊，你这大儿子还挺讲道理，就是挺讲亲情。人家没跟其他人去比。那
1: 不是，
0: 么，
1: 那我房给他，他不让我住的话，我给他房子干啥？我上哪儿住？就那些这个，我也不能。
0: 别拧也别犟，不让你住这件事情不让住这事儿不是偶然的啊，也不
1: 对的，
0: 是
1: 对的。
0: 对对，有的就不让住，怎么着？嗯，因为
1: 那我
0: 房子。
1: 推给他住，他能给我杀了他？
0: 不是杀了，那我告诉你啊，为什么法律上还得要求你？你把房子给儿子了之后，给子女了，还得向法院提出申请，要保留你的居住权。目的就是在于，这个老人还在呢，你还构不成这个遗产继承，你得优先保证这个老人在这儿居住，这法律上帮助你的。不是像你
1: 哦，
0: 说那样，给你撵出去怎么着？你把儿子都没培养出来，都胡打乱着，都对老子都抡拳头，那人不让你住咋的？这事儿吧，我告诉你啊，或许你儿子应该挺好一个人，就是让你给带坏了，你自己就身上肯定有那么多两筐毛病。
1: 我给他带坏，他就那大岁数，他啥不懂的。
0: 那接着我告诉你啊，咱不说那些事儿了，老爷子，我告诉你啊，接下来呀，你可以提出这个，像村里边所在村的你那温屯村吧，你提出这个
1: 啊，
0: 低保申请，申请呢，按照程序吧，人家给你受理了，同时呢，看看您自身的经济状况，还要看看你有几个子女，子女的经济来源怎么样。如果他们，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这个完整的家庭。他能不能足以他的用他的收入能不能足以支撑这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够了，
1: 嗯。
0: 说他挣的钱够花，有结余，好，把剔除他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这部分钱之外，剩下那钱拿出来干什么呢？反哺给咱们说这个乌鸦反哺啊，这个羔羊跪乳啊。都是讲这个子女反哺老人的，拿出一部分钱解决老人的燃眉之急，让你健康地活下去，解决衣食无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过日子的钱，就由子女给你筹集上来了，按月给你这个给老人这笔钱。至于给多给少，看你自身腰包有没有，如果没有，什么积蓄都没有了，好，那按照。这个低保的规定给多少钱？剔除子女给你上缴的这部分钱，这叫抚养费之外，还缺到多少？然后呢，政府给你补。哎，不知道我说清没有啊？
1: 啊，说清了。
0: 嗯，然后呢，你向村里来提起主张，这个事儿呢，你现在看你也就从头再来吧，再向法院吧，填一张这个。这个诉讼单的那个诉讼书啊，你填写好了，然后呢，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有这个法律工作者，专门有那样的机构，就是由退休的这个老法官了什么，他们组成的这个，司法就是这个服务的能力啊，或者说这个权力。不如律师低一些，但是呢，给你写个诉状没有任何问题。你要有支付能力的，你给人家一点钱，这个是明确规定下来的，由物价部门核准的，就收费
1: 那我，
0: 啊。如果
1: 哦，
0: 说
1: 那。
0: 我这个年。

0: 年龄大了，我生活太糟糕了，没有钱，那么还可以委托这个有法律援助律师，这个有市里边专门有啊，就是司法局下边就有这个法援中心，有一部分律师是拿着国家的俸禄，专门给低收入的人群提供这个法律援助的，不收钱啊，从头到尾都不收钱的，你请他们帮助你完成这个事情。甚至帮你打官司，啊，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哎，
1: 但是的话，我是确实是没有钱呢，我这是啥也没有。为啥说啥没有呢？首先呢，我和老太太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老太太
0: 不问那些了，那再说都是家庭秘密了，不说了。你就是我告诉您老的这个，你记下来就行了啊。然后呢，我建议您
1: 那要
0: 这
1: 说，
0: 样，
1: 法律援助师还要啥手续呢？再帮忙？
0: 嗯。
1: 他这个。法律律师，咱和他一说，他能我能给帮能给帮忙，是不是也有啥手续啊？这
0: 你们村里边或者你新民街道啊，有那司法所，新民街道有司法所，就是
1: 司法
0: 你。
1: 是没知道没有司法所，我去了，我问了，他说没有，我只上那去了的，到新民。
0: 那你没问明白人，或者他这人他，你重新再问一问，每一个乡街啊都有这个司法所。
1: 到新民那啥，新民乡的时候，有这个司法所，我知道，我上那去过。首先，完了啥的，我是头些日我上那个新民街道，我去了的，完我打听，谁知道那我打那人是打听出来啥，他是不收发室的人，我问他，他说没有司法所，
0: 你得打听那个值班室的工作人员，那
1: 值
0: 收发
1: 班
0: 室
1: 室。
0: 的看大门的，他肯定就不一定能说准了啊。
1: 他这个，
0: 对，你得打听人家。
1: 我真心没有的，完我就没打听着，我就没去，我说这没有，我找谁？
0: 去一趟，
1: 应当我也
0: 这个
1: 认识
0: 出
1: 啊。
0: 门吧，出门坐那二路车，这或者115路，然后直接到那儿去打听打听，问一问的啊。
1: 那行，
0: 哎，问完了之后呢，由你所在的村，然后向上呢写出你的情况说明，交给人家，人家你那个所在乡啊，就是这个新民街道啊，给你盖章之后，直接就转到那儿去了，法律援助中心啊，
1: 那行，
0: 哎，就这样，然后呢，你这个事儿，家庭内部矛盾如果可以调和呀，你就请你们村里乡里做做工作，调解一下，万一人
1: 乡里
0: 家
1: 不是乡里谁给能调理乡里？
0: 司法所就管呢，
1: 实话说管上，但是有这
0: 人
1: 我就
0: 民
1: 去不
0: 调
1: 了。
0: 解委员会，这个机构各个乡镇都有啊，然后你去请他们做一下调解工作，万一呢这个。儿子想明白了，说这个父亲都86岁了，别再闹了，像过去那样那什么少不更事。这回拿出点钱，让老爹呢好好过日子吧，还得活着。那个都86岁的老人了，万一动了恻隐之心，然后这事儿就好办了啊。哎，你去请他们调解调解，调解不成呢，再通过法律诉讼，给自己找回这个应有的权益来，好不好？
1: 好，
0: 哎，就这样吧。
1: 就这样，行，
0: 86岁
1: 谢谢
0: 老
1: 啊，
0: 爷子，好。哎呀，其实家里边的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我们在这儿做这档节目呢？冷言冷语多说了两句啊，这头一次这跟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带着刺儿说话啊，其实呢，有意识的这个批评批评他，那但是呢，其实也是在警示一下。那个年轻人，为人子女的年轻人，在父母面前，父母在，那永远都年轻嘛。所以呢，面对这个86岁的老父亲，孤身一人，别让他的晚年充满了凄凉。但凡你有这个能力，你就给父亲一点钱。再想想看，小的时候，一点一点带大了，然后这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这个老爷子他刚才说了，这个二儿子也60岁了，很多事情都经历过了，很多道理都懂了，然后如今再回来看待这件事儿，可能就有新的这个想法做法了。但愿

0: 像我们说的这样啊。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1: 是。
0: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
0: 能听到说话吗？
1: 听见了，声音小一点
0: 啊。
1: 我说话费劲
0: 啊，
1: 因为我脑血栓，那个说话
0: 啊
1: 慢，反正。
0: 那您慢慢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说。
1: 哎，宝昌老师啊。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问点啥事儿啊？我是68年毕业的。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做临时工，6年吧。我是退休以后，没工龄，没算。
2: 哦。
1: 我说，
2: 那就当时有六年的时间是做临时工，是吧？
1: 是。哎，
2: 您这样啊，这个老人家，您这样，
1: 你好，张老师，
2: 您只听着话筒说话就行啊。
1: 我
2: 就像平时您接电话就行，不要看着电视，也别听着广播啊。
1: 那个原来做临时工的工资，不是工龄，和现在的上班的工龄，能不能联系？
2: 我明白了，这个呀，一般不做连续工龄来对待，

0: 比如说，
1: 啊，
0: 您一般来这个有6年那个做临时工，那么如什么情况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呢？就是
1: 啊，啊。
0: 你这个单位6年之后啊，他给你转正了，说我这个某某同志在我们这个企业已经做了5年以上的这个临时工了，现在我们给政策把这批临时工给转正，这个
1: 没
0: 就
1: 准，
0: 算，这个就算。
1: 就做临时工以后，完了这是
0: 就是原来这个企业，无论它是这个乡街的小企业，还是这个那时候没有不分什么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呢，
1: 没
0: 一
1: 有，
0: 切都是国有的。
1: 什
0: 那么
1: 么
0: 就是这个企业
1: 工厂都没有。
0: 当时您在那儿工作这个6年时间，我给你举那个例子啦，企业突然有新政策了，就是把这个临时工这批，通通都给转正吧，转正就是转为正式工人。
1: 没有，我后来我给我指标，我正式班了，我赢了，
0: 啊，
1: 录
0: 那
1: 取我取这个，
0: 离开这家单位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告诉你老啊，这个事儿就别再考虑了，
1: 咋的？
0: 不可能算的。
1: 啊，那好了，我听说，如果你要说。有点希望或啥的，我也不是十分只是这个顾虑，我心里好像有点咋说呢不平衡。别人当我说，我因为我退休到现在，就第一次给你打电话问那个顾那个事儿，以前对。
0: 这里边吧，还有一些什么细节上的事儿啊？您老可以这样，就是家里边您现在因为身体不方便啊，如果子女有时间的话呀，陪同或者代为替您老到这个曾经工作过5、6年时间的这家企业，或者到哪里呢？到这个，哎呀，你
1: 那
0: 还
1: 不
0: 得。
1: 行，
0: 就是到这个，到企业是最好的啊！如果企业查不到呢，你看看，社保啊，就是这个社保局，市社保局或者区里边的社保局，查一查这个企业的当时留存的档案资料，这里边。
1: 多年了，我不问了，我就是我听别人说，我寻思，真的，退休的时候，那个我们单位的人啊，就说。你如果你要是开一个下乡的证明，就得算工龄。后来说不行，你是要是算工龄以前，你就得算大地主的，因为你现在的工作是国营的，他哪不能合在一起？
0: 就是，
1: 就这，
0: 如果
1: 哦，我
0: 是
1: 是
0: 我简单的说，您就明白了啊。就是你在一节火车从这节车厢想到那节车厢去，通过连接处你就过去了，这没有问题的。你说我原来我换了企业了，这个当年呢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我在这家企业，现在呢后来就到了另外一家国有企业，那个国营企业了。对不起，这就相当于在火车站你乘的是不同的2趟车，是
1: 那我明
0: 穿
1: 白
0: 越
1: 了，
0: 不过去的，
1: 是，那行，那好了，
0: 这
1: 那个
0: 事儿
1: 谢谢好，张老师啊，
0: 你
1: 我
0: 老
1: 心，
0: 不用谢，就是这个事情的心理平衡就行了啊。
1: 我心里也平衡了，也
0: 对，
1: 明白了。我
0: 对。
1: 这老多年从来没问我为啥都退休20多年了，我都没问。这回我突然听你那广播，我心里我就打个电话，
0: 你老
1: 我收
0: 都
1: 到了你说，
0: 80来岁啦，
1: 76。
0: 80来岁，刚才还告诉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脑血栓是吧？
1: 说
0: 好，
1: 话，你别听他说话，别听
0: 不
1: 他，
0: 要紧，说话非常有条理，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好好活着，健康活着啊。
1: 谢谢啊，
0: 然后国家还给这个一些那个待遇，多好啊！
1: 我退休还不工资还不少，
0: 是的，
1: 30多年，
0: 是的，好好活着，那个事儿不要再计较它了，计较也没什么必要了
1: 我
0: 啊。
1: 无所谓这个事儿，我挺问问去，我
0: 问问行，
1: 就
0: 问问行，可以问，这回
1: 谢
0: 问
1: 谢
0: 明
1: 宝
0: 白
1: 山
0: 了
1: 老
0: 就这
1: 师
0: 样
1: 的
0: 啊。
1: 主持人啊，
0: 好，再会，
1: 谢谢。
0: 老人家。86岁。

0: 我们送上我们的祝愿啊，祝愿这些高龄老人，包括前一位那86岁的，这是76是吧？都是健康的活着，社会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好，然后大家也会跟着越来越好。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来，这个赵女士，稍安勿躁啊，给我2分钟时间，我把前边那位阿姨的情况再跟人唠叨两句啊。那个刚才那位，王女士啊，76岁那位王女士，我电话半音里边我听到了，正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挂断电话之后，我说您听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能不能把六七十年代有那么6年时间做在企业做临时工那个时间，连续算为工龄？这个事情啊，必须得满足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同一单位。刚才我们讲了，不再多说了。因为您这个事儿后来又转了其他单位到国营企业了，这就不行了。还有呢，就是合规招用的，就是原单位，这个临时工是向当年的劳动局提出申请，然后招聘的，招用的，并且呢，在人家劳动局啊有备案，这是可以的啊。第三个条件就是转正衔接，刚才我也讲了，给了新政策，把这个临时用工统一都转为正式用工，这也是可以的，包括合同制用工。然后呢，劳动部门都给予认证，就是工龄合并计算。如果不能保证这个三点同时具备，对不起，都不能算。所以这事儿您好好把握就可以了。想查询的话，委托您的女儿，到劳动部门带着您的个人身份证件到那去查询，这是可以的啊。查到什么呢？查您当年的那个档案，就是有没有临时用工的这个登记表，有没有工资发放的那个花名册，就是自己手里有当年都是工资条，但是在企业向劳动部门备案的有那个工资册，工资花名册，拿到这些，甚至包括上级部门批准的用工审批这个审批表啊。你查到这些了，这个事情还可以办，但如果那个条件不具备的话，不同时具备，这个就无效了啊，后边都无效，就这样。来接这个电话，来，赵女士，您好，
0: 你好，
1: 说吧。
0: 赵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2: 赵女士。
0: 啊，李女士，啊，李女士您好，
1: 我们的电话编辑可能手误给姓氏打错了，抱歉
2: 对，那个刚才那啥，宝昌老师你好，
1: 您请讲。
2: 哎，我现在那个，哎，行，我往电梯上走呢啊，那个，我还是那个南三里11号楼那个，
1: 哦，
2: 我
1: 那
2: 还
1: 您
2: 用。
1: 姓李是吧？
2: 对，我姓李，你要说赵女士，我还寻思呢。
1: 好，好，好，好，好，您请讲。这回我知道了，南山里那个一楼的楼下的邻居把阳台那个围墙三面围墙都敲掉了。您觉着楼上您在2楼住，墙体受影响裂缝的这个情况，对吧？
2: 对对对。
1: 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若干次接听您的电话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2: 现在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1: 为什么？我们上一次给您提了建议，就是向您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他们呢可以给你把这个情况了解清了之后呢，填单子或者按照他们内部的工作流程，通过网络申报也可以，然后把这情况呢给您报到街道，由街道向南山里，就是像你们那个太和区住建局汇总到那儿，然后住建局呢就可以派人到现场核实情况，做出这个处理的决定，就是这样一个程序啊。
2: 我都去了，该去的都去了。
1: 他不需要你都去，上一次电话了，最后一次啊，咱们沟通的时候我就告诉您这个办事的程序，向您 当地所在社区提出就可以了。
2: 啊，
1: 你怎么还啊呢？上回您就啊来着，那你自己
2: 社区也去了，
1: 你自己呀、啊，无需到处去走，就向社区提出申请，然后他们就帮你办了，把这个事。
2: 他说他都往上报了。
1: 报了，那怎么那为什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呢？
2: 我也说不好，他那个。社区我找的是贝主任，贝主任说网上报了。
1: 嗯，报到街道了。您那是什么
2: 街道
1: 啊？
2: 报到街道了。
1: 是什么街道啊？
2: 就是新民街道。
1: 新民街道啊、哦、那边也归新民街道了是吧？
2: 嗯
1: 嗯，
2: 新民街道好像报，那是国那天接待我那个叫综合部吧。
1: 嗯，
2: 综合部有个姓周的，他接待的。
1: 你有他那个新民街道综合部的电话，您那儿有吗？
2: 我那个，哎呀，那个没有，有那个没有。
1: 嗯，然后呢，您到那儿去了？
2: 去了。
1: 去了怎么说的？
2: 完，他说也是，就是往哪个上边的，他再往上报。
1: 嗯，这是对的。
2: 他说是往上报，他说但报没报不知道，到现在就是这个又一个又七八天了，一点结果都没有。
1: 嗯，
2: 完昨天我直接找的街道主任。
1: 嗯，
2: 那主任态度可不好了。
1: 姓什么？
2: 姓刘。呀，我就是姓刘，我看他叫什么名啊，那这可恶劣了。完他说这个不归街道管，我说那你街道管啥，我就这问他的。
1: 这个事儿啊，有限度的，归街道管。
2: 他得帮协调或咋的？
1: 对的，这是归街道管的，对。
2: 是
1: 帮助这个协调，把这个事情呢，通报过去，通报给谁呢？就是这个太和区住建局，作为这个基层部门，把群众遇到的这个情况，由下边的最基层的这个社区啊，收集上来了，通过。原来我就说过，通过这个基层的办事渠道，社区报给街道，街道呢再向这个横向的把这情况通报给，比如说涉及到的太和区住建局，由住建局方面呢安排这个人员到现场来实地踏勘，最终做出这个处理的意见，应该是这样一个程序的。
2: 对，这个那个新民街道主任吧，他叫刘志成，主任我去态度可不好了，
1: 嗯，
2: 特别跋扈嚣张。
1: 嗯，
2: 完我就说反映这事儿，假可啊，我就问问那啥，这不归街道管，我说那街道，我说那个就帮老百姓，咱说就是协调这事儿呗，咱就好言好语跟他说。完了，刘志成家就是态度啊，这不就是不归街道管，可不好了态度。
1: 那如果人家就这么说，那也你谈不上什么嚣张跋扈啊，这样的词用到。人身上那也不妥呀，如果他又是恶语相加，你冷言冷语甚至恶语相加，你可以这么讲，就是刚才人说那个不归管，顶多态度上有一点怠慢是吧，生
2: 了他赖赖啥，我说那你帮协调协调呗、啊这管不着，你乐啥人干我告我去，你是乐啥人找你就找去，就这么说的。
1: 唉，新民街道办事处
2: 就新对这人叫刘志成，他完他说我叫刘志成，你这咋着告我告我去，就这么说，就这么跋扈。
1: 嗯，这样就不妥了。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公职人员，这样跟群众讲话，就是在激化矛盾嘛。
2: 是啊，这咱说你要是不能办，咱说你再找上边或者你告我上哪儿找去，我都可以找，咱说我都那啥，我都接受。但他的态度就这么啊，你就我叫刘志成，你乐啥人告我告我去，我就这样。他也不为老百姓来说解决那个困难的，这咱说咱确实有困难才找你帮忙的，这咱说呀，你能解决就解决，你不解决你告我上哪个部门我都可以，我都能，再说我慢慢找呗。
1: 嗯，
2: 但他就不是这说的。
1: 嗯，
2: 我这就管不了，你上那啥人告我告我去，就这么跋扈。
1: 嗯，那个您都把我们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们也 无语，无话可讲了。刚才说了，这个公职人员不应该这样讲。或许这里边有什么其他的情节，让他情绪不太平静说出来的。但不管怎么样，人家群众到这儿来办事儿，能办则办，不能办的好言这个跟人家解释清了，不能这么说话，这么说话人
2: 对，
1: 家。
2: 我一个市老百姓，你说我上你那要是没有困难事，咱说能上找你吗？咱说呀，你是那没说就是你是那个百姓的父母官，我就上那找你去，咱说呀，我就心里能办办，不能办，咱说这真的，你让我找哪儿，我再找去呗。但他就不是这个态度。
1: 完了，本来就一个破房子、破阳台，这么一弄吧，这个裂痕更大了。别往心里去，这个李阿姨，别往心里去啊。我们在这儿呢，直播一二三四五，给您暖心，说说暖心的话，给您温暖啊。别往心里去，然后呢，我们还会帮助您。在这期间，坦率的跟您讲，我们心里边的苦闷，甚至说恼怒，不亚于您本人。就在节目今天上午，我们还在探讨这方面的事情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太和区新民街道的事儿。
2: 啊，真的，您就是您这个
1: 只
2: 台
1: 是
2: 吧，
1: 在
2: 真
1: 节
2: 是
1: 目
2: 帮
1: 当
2: 我。
1: 中不便于多说罢了。
2: 对，我明白。
1: 好吧，那别往心里去啊。
2: 谢谢你们给我很大的帮助，真的，您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从心里特别感激你们，真的。
1: 别往心里去，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咱们共同来面对，争取让这个事情早日得到解决啊。
2: 谢谢谢谢啊。
1: 好，好，再会，
2: 哎，再会，哎。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童女士吗？
1: 对。
0: 童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现在我是房产在我个人名下，然后我最开始是在纺织厂上班，然后96、97年的时候吧，就跟他那个就是合同到期就那个买断了，然后我想问问现在房屋在我名下取暖费的事儿。
2: 取暖费的事儿，您97年就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了，是吧？
1: 对对，
2: 变成一个自由职业人了。
1: 对，
2: 那现在的说法不叫自由职业人。就是您这种状况，你再跟原企业提不出任何主张来，因为你们解除劳动关系了。
1: 对，我就说，就说现在我房屋在我个人名下，那个取暖费的事儿。然后上礼拜我本来没有那啥，上礼拜有一个女士打电话说那个取暖费，问取暖费的问题。然后你说这种情况不叫取暖费，叫取暖补贴。然后我就给你们打个电话，你再详细咨询一下。
2: 对，因为您现在呀，到了办理退休手续没有呢？
1: 办完了，
2: 办完了，办完了，那你就等于就是享受这个社保待遇了，对吧？
1: 对对，
2: 那么这种情况下，您这得看您97年之后啊，您跟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呢，你走向社会，然后那一会儿呢，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比如说你
1: 就
2: 自
1: 是个
2: 己，
1: 人缴纳保险。
2: 你有没有自己自主缴纳这个社保？
1: 对呀，一直是那个个人缴纳。
2: 没有终止，没有中断，是吧？
1: 就是，对，就是那个那时候不是还可以那个，就说，如果要中断多长时间可以补，然后我补上了。
2: 那就没问题的。那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取暖费补贴这个政策待遇的。
1: 但是，我去到那个办事大厅去问，然后那工作人员说，像我这样的没有这个待遇，
2: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他就说没有。
2: 问的是哪家单位的窗口啊？
1: 还分单位？这不是我去问的，是我老父亲帮我去问的。就到那个，就是那个现在不都是统一办理的那个大厅吗？到那儿去问的，具体哪个窗口
2: 社保
1: 是
2: 局
1: 什
2: 的窗
1: 么？
2: 口是可以对这个事情做出解释
1: 哦，哪个
2: 的。
1: 窗口呢？
2: 社保局。
1: 社保局。那就是说，就是按你们调查，就说像我这种情况，有那个就是那个取暖费的待遇是吧？
2: 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嘛，灵活就业人员，您等于吧，虽然就是你是哪年办的退休手续啊？
1: 我是17年吧，好像，我属于病退。
2: 哦，病退，17年，

0: 你等于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对吧？
1: 对对。
0: 劳动年龄没到期呢，然后因
1: 对，
0: 为身体的健康原因，提前办理了这个病退。
1: 啊对，
0: 好吧，我们把您这个情况呢，今天不做回应了，然后记录下来之后，向这个相关的政策部门呢。

0: 的事情，一点也不能差，差一点可能都偏颇，
1: 对，
0: 对吧？哎，
1: 对，好的，谢谢您的啊，
0: 别客气，等我们给您了解清了，给您做回应吧。啊，
1: 好
0: 好，
1: 的，
0: 再会，
1: 谢谢，
0: 哎，哎，这个。退休人员或者这个群众吧，对自己这个一点切身的利益吧，当然人家有理由关注嘛。特别是像什么医保啊、这个社保啊、包括取暖费呀、等等嘛，独生子女费等等，问一问，问一问，我们给帮助咨询一下，就人家问的合情合理，没有任何这个。毛病，啥毛病都没有。您就想问什么，自己问不到的，打来电话，我们帮助您问。这个打听打听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接下来一起来面对这事儿。如果政策面儿就那么定的，前面有一位那老人家提出来那个，就是曾经转岗，那从临时工完了到了这个，当年连跳槽那个词都没有啊。就是人家后来到了，国营企业了，啊，是非常厉害的，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儿。可是呢，就想问问，能不能把原来那6年的临时工算作工龄？一问，哎，给人家一解释，问明白了，心里就了解这事儿了，就不再惦念他了。我们回头也会把这个情况呢，咨询一下。就是刚才说，九七年跟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17年呢办理了病退，那他就应该向社保部门提出申请办理的病退。之后呢，想问问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像他这样的情况能否享受这个取暖费的补贴这个待遇啊？我们帮助来了解一下。电话还没进来，是吧？
2: 刚刚咱们这个李女士就是新民街道的这个，宝昌老师刚才不是说想要说一说吗？
0: 哪个？
2: 刚才有一个李女士啊，因为刚刚咱们就马上就接广告了，
0: 阳台那个是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阳台那事儿吧，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事实上就是简单的一个诉求。郑帅此前没有值班，你不清楚。他住在南山里，就是南山监狱那监狱区啊，那个住宅区。老楼，一楼这一家呢，当年曾经想把阳台外扩，后来好像邻居们不同意，给举报，然后城管部门到这儿来，现场阻止了对方。于是呢，把那个也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呢，他把阳台已经都事实上都给拆掉了。什么叫拆掉了？就是把阳台那三面那个这个砖墙都给拆掉了。
2: 都扒下去了。
0: 对了，拆掉之后形成这个空置，就长期也人也不回来住了。但是呢，对方的这个诉求人住在2楼，这老太太啊就说这事儿，我们理解呢，可能就是配重变化了，然后导致他楼上的墙体出现裂痕，就来计较一下这方面，主张一下这个权益，但现在呢，迟迟得不到回应，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来接最后的一个电话。
2: 好的，来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3: 哎，是。
2: 啊，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啊，我上周听咱那个柜台说那个取暖费有补贴的事儿。我是2002年，好像是买断的，完了后期就都是自己交的养老保险，啊，取暖费这些年我都是自己承担的。我寻思问问柜台，咱这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0: 02年，跟原企
3: 对，
0: 业解除劳动关系了，
3: 02年，啊，啊，对。
0: 此后呢，就作为现在的说法呢，规范的说法叫灵活就业人员，
3: 啊，对，
0: 然后呢，您自己缴纳的社保是吧？
3: 啊，对，
0: 等于到目前为止都衔接上了，
3: 对， 都衔接上了，都已经退休十多年了。
0: 啊，

0: 好，我们把您这情况呢一并也跟上一个诉求的，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再做进一步的咨询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应，好吧？
1: 好。
0: 哎，您等我们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会跟您交流这个事情的啊。哎，再会，好，
1: 辛苦了。
0: 做节目不辛苦。主要就是最怕的就是相关的部门老是高挂免战牌，不接电话，这才让我们觉得辛苦呢。就像这个，今天遇到的情况，我们屡屡涉及到这个泰和区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包括这个，高新区啊，因为两家这个这两个机构啊，下边的多个部门。正在进行整合当中，这是一个犹如咱们搬家，把两个住处的地方，这些物品放到一间房子里，一套房子里，要归拢，要费时间，这我们特别理解。但是呢，你终究你这个机构你得有人呐，你值班室你得有人吧。我们其实就是想迅速的把这事儿啊。给沟通一下，并无其他意啊。但是呢，在屡屡打电话找不到人，电话无人接听，这就不妥了。毕竟还是一个办事机构的。我们接下来还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事儿。
2: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成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0: 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0: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我市各大药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忙碌，车间内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实干热潮。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我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2: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3: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2: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4: 今年1到5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2: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我市

0: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我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两个， 2.2 类新药两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两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七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1: 7月17号，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0: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跟党走、同心行、建新工的初心使命，聚焦中心工作，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同心力量，积极履职尽责，为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今后，民建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民建事业发展新篇章。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策建设，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固本强基，着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锦州民建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把牢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全面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15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张大军出席会议。
2: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关凌，女；副主任委员山从孝，女，专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山从孝，女；王维，女；王振东、邓天勇、程德莹、关凌，女；苏明正、李劲松、李晶晶，女；李维宁，女；杨月，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女；郝诗梦，女；曹阳、蔡颖，女；樊刚。
3: 7月17号，第93期锦州市干部大讲堂开讲。本期大讲堂以健康心脏、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旨在提升全市干部队伍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1: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讲解了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与主要危险因素，

0: 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中，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1: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名人员需求。
2: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1: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六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两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3: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意向登记1496份。
4: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5: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湿化、内部空间重构两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6: 古塔区北京业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7: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湿化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6: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湿化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8: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6: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湿化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8: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6: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

0: 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1: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0: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2: 近一段时期以来，黑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黑山路政执法大队、黑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对现场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执法人员当场完成证件核验、违法告知等流程，并现场对超载货物分装转运，杜绝带病货车继续上路。据统计，年初至今，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盛夏时节，正值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防病壮苗的黄金窗口期。日前，阜新市农业部门开展夏季田间精细化管理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飞防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为全市良田筑牢稳产丰产坚实根基。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桃李村，满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与防病药剂的植保无人机往返于翠绿的大天之上，按照预设航线平稳有序开展作业。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定位系统，无人机实现全自动匀速飞行、智能自主避障、精准雾化喷洒，细密均匀的雾滴精准覆盖作物叶面、茎杆及根系周边区域，全程做到药量精准可控、飞效均匀均衡、无漏喷、无虫喷，大幅提升肥料利用率和病虫害防控质量。
2: 雨水大，湿度大，然后这病害发生的早，这就是大反病。防控呢，咱们现在就是现在不下雨咱就得打药了，但是得啥啊，保证打完药6小时之内没有雨，要不然那药都冲掉了嘛。打药就是打那几种，先试试。

0: 那儿卖那个洋彩、美田、比作米云脂、错迷福环唑这类药都没问题啊，这种杀菌剂都没问题。也是建议你，如果你的病害打第一遍药没控制住，隔七天再打第二遍药。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赵大板村的高标准玉米种植示范田里，当地植保站专家正将精心配比好的肥料添加到水肥一体化设备中。田垄间一条条黑色滴灌管带均匀铺开，如同血管般散布在整片玉米大田中。随着设备的启动，调配好的水肥被精准送达作物根部。与传统漫灌不同，水肥一体化系统除去能改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还有效保护土壤结构，大幅提升水肥利用效率。
2: 当前玉米生长呢，就处于大喇叭口后期、粗雄前期，这是玉米生长最关键的转折期，也是决定后期玉米穗大小、籽粒多少、稳产高产的一个临界期，直接影响了后期授粉的质量和最终产量。所以在田间管理上，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这个阶段的管理，我们应该把握四大核心的要点，就是稳水肥、壮茎杆、防病虫、促穗育。在水肥管理上，要保持田间土壤湿润，持水量稳定在70%-75%左右。对于降雨过多出现积水的地块，要及时排水防涝。追肥要改变前期重视氮肥的方式，坚持控制氮肥、增施钾肥、补充硼肥和锌肥等中能微量元素肥料的原则，避免植株土长，通过补充钾肥、硼锌微量元素来促进雌雄穗同步健康发育，能有效减少后期的秃尖、空杆等问题。
1: 下一步，阜新市农业部门持续紧盯作物生长关键节点，持续加大科技助农、科技兴农力度，细化落实防病防虫、补肥壮苗、田间巡查等各项管护举措，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生产，以精细管护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全力实现秋粮稳产增产。
3: 碧波荡漾，鸥鸟翩飞。如今锦州市的小凌河、女儿河两岸绿意绵延，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这两条承载着锦州记忆的河流，历经数年系统治理，实现了从污水横流、断流荒芜到碧波荡漾、万物栖居的华丽蜕变，成为城市生态复苏的典范。
4: 曾几何时，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小凌河、女儿河伤痕累累，曾经的锦州八景难觅踪迹，两条河流沦为城市的生态痛点，转机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5: 2014年开始，我市对城区段的小凌河、女儿河进行了系统治理，一是通过建设截污管线，取缔了之前的全部排污口；二是通过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壤治，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凌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鱼类、水草等自然生态系统也更加完善。
4: 治理过程中，锦州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8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水生态，构建人防加技防管护体系，布设101个电子监控探头，实现全域智慧化监管。如今稳定保持三类标准，优良率超88%，碱水回纹、凌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凌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天鹅等候鸟也将这里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6: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这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

0: 非常好。
1: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凌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2: 如今锦州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3: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朝阳市建平县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聚焦基础设施短板，精准实施管网更新、路面翻新、外墙保温等惠民工程，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面貌，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4: 眼下，建平县福泽花园小区老旧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地下管网铺设、沟渠清理等施工作业。该小区建成时间久，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等问题突出，此次改造重点实施外墙保温、上下水更新、路面硬化提质等工程，全面消除设施老旧带来的安全隐患。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及涂饰工程已全部完工，整体居住环境显著提升。据了解，建平县老旧小区改造涵盖17个小区、40栋居民楼，改造面积达 15.27 万平方米，工程坚持精准施策、质量优先，全方位完善小区基础设施，优化居住环境，全力打造整洁宜居、设施完善的精品民生工程，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3: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今年以来，盘锦市聚焦群众如厕难题，推进公厕延时服务升级，首批65个公园广场公厕于4月起实现24小时免费开放，今年5月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旅游景区，以全天候便民服务点亮城市文明温度。
2: 服务升级后，管户同步加码，公厕实行每日三次普扫加四次消毒，夜间高峰时段增派保洁员巡回值守，做到随脏随清，动态保洁。以广厦艺术街为例，9个24小时开放公厕，日均服务近万人次，干净整洁的环境获市民点赞。
5: 我是广厦艺术街夜市的经营那个摊主，然后我们夜市呢晚上收摊比较晚，最后呢我都会上趟卫生间，因为他那个这个卫生间吧环境特别好，收拾的特别干净，你随时随地来都是光明洁净的感觉。然后这个卫生间它是24小时开放，特别的方便。
2: 小便利服务大民生，盘锦市还推进厕所开放联盟，引导机关、商场等单位内部卫生间错峰开放，构建全域便民如厕网络，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城市文明质感。
6: 终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最实际的需求出发，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做好身边实事，让方便更方便，让使用的人更文明，这也是城市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3: 为切实提升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日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联合人社部门举办了互联网营销技能公益培训班。
7: 本次培训立足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杂粮、山货、果蔬等农特产品外销需求，针对零基础村民量身打造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课程围绕互联网营销基础知识、主流平台运营逻辑、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快速起号、直播带货全线开通等核心内容展开，全方位补齐村民线上经营技能短板。课堂上，授课讲师摒弃枯燥单一的理论宣讲，结合乡村农产品直播真实案例，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实操教学、一对一答疑解惑的形式，细致讲解账号运营、内容创作、视频剪辑、直播带货等重点内容，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拍摄难、起号难、带货难等问题逐一拆解指导，教学方式通俗易懂，确保参训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8: 我养蜂20多年了。

0: 一直想线上推广自家蜂蜜，但不会拍视频，也不会直播，苦于无奈呀。这次培训把直播带货传导流程都讲得很清楚，有不懂的呢，老师当场一对一指导。下一步我打算长期更新蜂场日常，直播带货蜂蜜，减少中间差价，减少中间流通环节，让更多人尝到咱们本地纯正的土蜂蜜。
1: 作为一名90后村支书，最近我也在搜索着拍短视频，但拍摄剪辑方面还存在短板。乡政府组织的本次培训解决了我们基层不会拍短视频的难题，今后我会把学到的技巧用好，记录真实的乡村日常，推广农货，帮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收入，依托短视频赋能乡村振兴。
2: 下一步，连山区孤竹营子乡将持续联动人社部门、专业职校，常态化开展惠民技能下乡培训，不断丰富电商实操课程内容，持续壮大乡村电商人才队伍，以数字技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3: 近期，朝阳市朝阳县柳城夜市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度，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加高校融合业态，赛场激情，邂逅市井烟火，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升温，为县域服务业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4: 夜幕降临，朝阳县柳城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特色摊位整齐有序，美食游乐业态丰富齐全。依托足球赛事直播热度，夜市人气持续爆棚，市民在观赛休闲中畅享多彩夜生活。
5: 很早就听说我们柳城夜市特别红火，今天啊，这个利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我们那个柳城夜市啊，刚才绕了一圈啊，也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整个的我们这个各种小吃啊，各种美食啊，也是真的特别幸福感特别强。
4: 紧邻高校的区位优势让夜市青春氛围十足，广大学生群体结伴出游打卡消费，持续为夜间商圈集聚人气增添活力。
6: 平时上学没有空，正好今天赶上不赶上周六，也跟我一起来逛柳城夜市，有好多好吃的，好多好玩的。
4: 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商户经营红火，收入稳步增长，夜市经济有效带动灵活就业，实现便民、惠民、富民多重效益。朝阳县持续优化夜间消费场景，做强文体商旅融合 IP， 全力聚人气、旺商气、激活力，持续推动县域服务业提质扩容。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干嘛呀？一回来就跟我摆个脸。我就是跟他聊得挺好的，挺喜欢他的，所以就请他来家里吃顿饭而已。
1: 你不用给我解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你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0: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会喜欢，因为你的心都在别人家了。
1: 随便你怎么想，只要你别再动这些无聊的歪心思，我有女朋友。
0: 可是我不喜欢他。
1: 我没有强迫你喜欢。
0: 我试过了，我真的喜欢不起来，谁都行，换谁都可以，我就是接受不了他。
1: 你也可以不接受。
0: 我讨厌他。

0: 凌霄，他怎么了？
1: 没什么，他临时有点事儿。来，快快快坐，快坐，不好意思啊。你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哈？来来来，尝一尝。

0: 喝茶。
1: 阿姨，您别忙了，我都喝不下了。
0: 今天怪不好意思的，这凌夏也是，
1: 两句话
0: 跟我说的不开心，扭头就走，让你心里不舒服了吧？
1: 没有，
0: 男孩子就不像女孩子，长大了就没那么贴心哦。
1: 阿姨，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如果我说错了，您别生气。
0: 怎么了？没事，我不生气。你说，
1: 阿姨，我觉得你挺喜欢我的。
0: 当然了，你长得又好看，性格又好，谁不喜欢啊？
1: 谢谢阿姨。我拿凌霄是当个弟弟看待的，而且我挺羡慕他和李尖尖感情的，俩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隔了这么多年又走到一起，还这么坚定，不是天赐良缘吗？嗯。
0: 哎，喝茶，一会儿都凉了。
1: 阿姨，嗯，你在新加坡可能不太清楚他们小时候的情况，他们真的特别好，互相陪伴长大，我们谁看了都羡慕死了。
0: 他们小时候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是李尖尖之前写了一篇树洞，被人搬运到了微博上，还上了热搜的。我们医院里的同事都传阅过了。哦，我发给您看。
0: 啊，好。
1: 您看看吧。
0: 啊，好，好，有时间看看。
1: 阿姨，谢谢今天的招待，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0: 哎，再坐一会儿呗。
1: 哎，不用了，阿姨回见。
0: 那我送送你。
1: 啊，不用了，阿姨。
2: 啊，那小橙子送送你吧。
1: 啊，没事，不用了。
2: 啊，
1: 阿姨再见。
2: 啊，好。

0: 所以你把你妈说通了。
1: 我妈那个人，你不做出点成绩，怎么可能说得通啊？但我打算继续抗争。不过抗争的方式我要改一改，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感化他们。不过，你爸妈就真的离婚啦？
0: 离啦！
1: 你说你爸怎么就突然要离婚呀？他们不是模范夫妻吗？你妈还老夸你爸听话呢。
0: 我妈还夸我听话呢。
1: 那现在看起来听话也不是什么优点，你跟你爸都暗暗在这憋大招呢。不过，你真的一点都不难受啊？
0: 我难受啊，但是我强迫自己去想那些。我爸以前在家里吧，虽然像个隐形人，但他毕竟一直在家里啊。其实我妈挺可怜的，我妈以前告诉我，我和我爸就是他的事业。现在他的事业完全失败，
1: 所以说这女人就应该把提升自己、经营自己当做自己的毕生事业。你看，这到关键的时候，听话的老公靠不住，听话的孩子也靠不住。
2: 回来啦，
0: 回来，晚上吃的什么呀？
2: 火锅，
0: 吃火锅还挺方便的。
2: 哎。为什么要请冯西西去啊？
3: 冯西西，
2: 啊，我刚刚下班在小区楼下看见凌霄带着冯西西回来了。凌霄的妈妈要请搬家费，到底要请几个人啊？干嘛要请女同学？

0: 是，什么搬家饭啊？我是晚上请了郑舒然还有学姐吃火锅。
1: 啊？所以你婆婆请吃搬家饭，请你老公的女同事都不请你，你是多么招人待见呀、啊？
0: 我老公待见我就行。
1: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呀？你说现在谁家父母不希望孩子找个知根知底的对象？你老公还是在你家长大的，他怎么就这么……
2: 你是不是小时候特别讨厌呀？
0: 可能吧。那时候，林爸他们搬家，我给他们送过一筐山核桃。
1: 山核桃怎么了？他不喜欢吃核桃啊？
3: 我知道这事儿。林霄以前有个妹妹，比他小几岁。他每次出去打牌，就把孩子反锁在家里。那小妹妹吃核桃噎着了，门又反锁了，林霄又出不去，最后这孩子没了。
1: 啊？还有这事儿呢？我还真第一次听说。不过，他因为一筐核桃讨厌李尖尖到现在，他没病吧？
3: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筐核桃，是因为李尖尖，你知道他所有的黑历史，包括李爸，包括所有的邻居都知道，是因为他出去玩才让女儿意外身亡的。离了婚之后又不要儿子了，事隔多年出了事儿，又只能让儿子照顾。他看见李尖尖，可能有一种被扒光的感觉，我猜的。
1: 嗯。照你这么说，在他的角度上，凌霄找谁都比找李尖尖强。
3: 你现在怎么打算的呀？
0: 我怎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呀。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纠结，不纠结啊。
3: 行，你这么想我就放心了。我是觉得吧，两个人感情好，没有什么矛盾过不去的。嗯
1: 哼，对，你感化他，感化不了你就继续感化，
0: 真是好招儿。

0: 喝酒啊，一定多吃菜，多吃肉啊，要不然伤胃。啊，哎，我这个当爸的呀，哎，真没用。你的事儿不跟我说，我是心里真着急。你跟我说了呢，我又帮不上忙。我真不如你李爸，你看，他又会做饭，又会讲道理，还特好跟你们聊天。嘿，我这当爸的，
1: 爸，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在我面前永远踏实。
0: 好，好，
1: 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妈做的更过分，很多时候都想给你打电话，让你带我回家。

0: 儿子，爸爸你那时候也没法去看，让你少回去了。
1: 我知道你工作特殊，来不了，我不怪你。

我好久没梦到云云了，云云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我欠我妈的那些，是不是都还清了？

0: 枪。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路过，想着你应该没带伞。
1: 哦，没事，我本来准备一会儿去打车的。
0: 下了车也要淋雨的。
1: 麻烦你了。
0: 不麻烦。
1: 那我们快走了。

0: 橙子，
1: 干嘛？
0: 你哥跟你联系了吗？
1: 你这么在意他，就对他好点啊。

0: 夏天的时候，楼上搬来了一位新邻居，父母经常吵架，邻居哥哥总坐在楼梯间看漫画，我和我爸就把他叫回家吃饭。没过多久，邻居哥哥的爸妈离婚了，妈妈不要他，他跟着爸爸过。
1: 你还吃？哎呀，你还有心情吃啊？不要我吃，我不要我吃。
2: 什么时候见我？给我！
3: 哎，程强，就剩这么一场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
1: 你干什么？我给你！
3: 哎呀！哎呀！你神经病！你家孩子！
2: 我是神经病，
1: 改变何东英可是我！
3: 哎呀，这能不能不说这个了？哎
1: 呀！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提合同？
3: 能不能不提合同？能不能？
1: 我说错了吗？都是他，是他害死的。
3: 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你们。

0: 回去了吗？明天都能见到他。
1: 能不这样吗？
0: 你走了我就可以死了。你走啊！你听话，
1: 别这样，妈，你听我话。
2: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0: 你没错，都是我的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1: 他们疼我，
2: 你为什么不疼我？

0: 他，我儿子不方便接你电话。
1: 他没事吧？我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
0: 你能不能不逼他了？你看看你把儿子都逼成什么样了？他照顾你这么多年，你就那么忍心那么折磨他呀？啊！我求你了，对他好点儿。就算你醒醒好不行啊？

0: 牛奶，我也会舒服。
1: 啊，昨天晚上下了好大的雨，是不是？可是啊，我一滴都没有淋到，要有人接我，哼，其实也就顺路。
0: 舒服点了吗？
1: 啊，你们这么好奇是谁接的我呀？
2: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是你妈接的你。哼，昨天下雨了，你妈怕你被淋。然后就去接你，还把你送到了家门口才走的，那一滴雨都没有淋到。
3: 嗯，一大早就刺激我。
1: 哎呀，你们平时总是怪我啊，闷着不说，我今天跟你们分享喜悦，多好啊！嗯，
2: 嘿，你还真会挑时候，就挑我们心塞的时候。
1: 嘿，谁呀？这儿挑人挑这么多。
0: 怎么了，橙子？快进来，快进来！
4: 妈不见了，这是他留下的遗书。
0: 你妈什么时候走的，你知道吗？
4: 我昨天晚上睡觉前，她还在客厅看电视，我一大早起来，她就不见了，怎么办？
5: 我去找她。
0: 你去哪儿找的？
5: 报警了吗？
0: 别哭了，别哭了，你照顾橙子，我去找哥。

笑，我的儿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也许我的存在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我用自私和脆弱的爱绑架着你，却无视你的感受。

其实这些年，你为我付出那么多，你那么痛苦，我心里并非不清楚，只是我真的太无助了。我失去过自己的女儿，而一场车祸又让我失去了更多，我的妈妈，我的爱人，我的健康。

后悔，当初没有把你一起带走。即便我濒临崩溃，自顾不暇，我也应该握紧你的手，一起面对。我恨自己太脆弱，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我想用余生来弥补，却越做越错。我现在才知道，不应该用所谓的爱来绑架你的意志。命运把我捆绑在轮椅上的时候，我却把你捆绑在我身边。我知道你很痛苦，常常失眠，但我却自欺欺人。我错了，我太自私了。我反对你和李尖尖在一起，其实是因为我害怕回到过去。我想迎接新的生活，可看到他和你在一起，就好像在提醒我曾经遗弃过你，曾经伤害过你。我不配得到你的爱。是的，我不配做你的妈妈。我的爱太自私了。我现在明白了，你从来不属于我。你应该按照你的心思去活着。妈妈这次真诚的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而妈妈也该放过自己了。我要走了，好好照顾橙子。妈妈爱你们，请你们原谅我，然后忘了我。

0: 妈，你醒了。你溺水了，肺部有感染，还有住几天院。幸亏有两个大哥，天不亮就去海边钓鱼，这才救了你。小张都吓坏了，守了你一天，被我赶回去睡觉了。他看了你写的信，觉得很自责，说平时对你态度不好，所以你写的遗书里都不提他。如果觉得做错了，只有活着才能够弥补，如果死了，就一切都停止了。那些错了的事、坏事、痛苦的记忆，就永远在那里了，不会再变好。
1: 还能变好吗？
0: 我记得我小时候背上长疥疮，特别痛，你说等脓流出来，伤口就会变好。

0: 叔叔，
1: 啊，怎么样，收拾好了没有？
0: 收拾好了。
1: 我来帮你们拿东西。
0: 妈，你快点，林叔叔都到了。啊，来了，哎，你再看看，孩子，什么东西没有？
1: 没了。
0: 那我先往下搬东西了。啊，好的。
1: 啊，来，这交给我。
0: 谢谢林叔叔。
1: 哎，别客气。
0: 那我先下去了。
1: 好。 不好意思啊，还让你来送我们一趟。这什么可麻烦的？哎，再检查一下，看落什么东西没有。
0: 没什么了，走吧。
1: 走走走。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个歉。怎么了？那天你给林晓打电话，不是我接的吗？ 我这话说的有点不好听，所以才让你想不开。不是你的问题，我都说了，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有，云云出生以后，你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我整天出警不在家，哎，那个时候我哪知道什么创伤后应急障碍症啊，还以为你过了那段时间就好了。
0: 嗨，
1: 其实好多事儿，也都怪我。
2: 对不起啊，这么不开心的事儿还是别提了，我都给忘了。哎，忘了好，忘了好。以后就要常住新加坡了，小橙子喜欢哪儿我也喜欢，所以凌霄，就要你多费心了。
3: 我费心我应该的，我是他爸呀。
0: 对。
3: 来了，回去以后别光叫我玩天。
0: 妈妈腿脚不利索，你多帮着她点，做做饭，做做家务什么的。还有就是，好好学习，争取考个好大学。嗯。兄弟阿姨，我跟小哥给您备了一些厦门特产，饭后备箱了，到时候您回去可以给朋友。 谢谢你，不客气，应该的。也谢谢你啊。
3: 啊。
0: 这段时间小橙子多亏了你照顾。
3: 没事儿，小橙子你也知道了啊，生活那么不容易，我就好好读书。
0: 那我们走吧。

0: 好好读书，别光知道我。等过年了，我陪年年提前不开你。
1: 知道了。
0: 去吧。
2: 子舟哥，谢谢你，我会想你的。
0: 行，那有空回来玩。
2: 走了。
1: 嘿，臭丫头。
3: 尖尖，
1: 哎，
3: 这一次真的要把林香交给你了，你们要互相好好照顾。
1: 哦，您放心，我保证让她幸福。阿姨，路平安。嗯，

0: 人送走了，现在你有1个小时的时间化妆和挑衣服。那咱们出发。
1: 对哦，我得赶紧去找唐灿化妆，不然来不及。

0: 我得赶紧开始准备红包呀。
1: 必须得准备啊，你要有钱你就封个大的，你要没钱那就借钱封个大的。
0: 你财迷啊。
1: 哎，我可是花了我好多钱，我请了所有我认识的人，明天都去看你的话剧首演呢，够不够意思？
0: 你快别说了，我现在就开始紧张了。你说我要是演得不好怎么办？哎，我要是被B角给顶掉怎么办呀？观众要是虚我怎么办呀？
1: 我带亲友团虚回去。嗯，
2: 爱你宝贝。
1: 出息。
3: 谁啊？
0: 谁呀？金阿姨，
3: 韩灿，
4: 啊，金阿姨来了，
3: 哎，小金，你们都在家呢，
4: 来，我帮你
3: 陈安，
4: 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3: 哎，月亮呢？
5: 啊，她出去了。
3: 哎，她今天不是不用去台里吗？
0: 啊，她出去买东西去了。
3: 哦，哎，阿姨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这次绝对没有沙茶酱啊，阿姨记住了，糖菜过敏是吧？阿姨这次给你们做了花生年，这个你们爱吃吧？
0: 谢谢阿姨，这个我爱吃。哎，
3: 客气。哎呦，瞧瞧你们这个家乱的啊！我一会儿给你们好好收拾一下吧。也不知道你们三个怎么能嫁得出去。
1: 阿姨，我帮你。
3: 啊，不用不用，忙你们的啊。
0: 这下不用担心了吧？金阿姨还是那个嫌弃我们的金阿姨，
1: 没错。

0: 你快点，你再磨叽，民政局都要下班了。
1: 催，我上。
0: 贺梅阿姨给爸买了套西装，爸现在可爱美了。
2: 你今天也可美了。
0: 你也可帅了，想要像一个。
3: 看这，还行吧？啊。
0: 哇哇哇！可以可以，
3: 贺
0: 梅阿姨眼光可以啊！
3: 穿成这样，我是特别扭。
0: 别什么扭啊，衣服很好看。当然了，人更帅。
2: 梅姨妈，你今天真的很帅。
0: 你可以啊，爸，还玩闪婚？你们谈了有一个月吗？
2: 那怎么能叫闪婚呢？20年前就相过亲。
0: 行了，快走吧，快走吧！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我已经装包里了。
2: 好，
0: 他们离民政局近，咱们得赶紧了。哦，领完证还要去拍全家福。哇，
2: 真好！哎，我再喷点发胶。
0: 爸，你已经很帅了。

0: 你的店要转让。
1: 哦，对，虽然现在店已经开始盈利了，但是我是甜品师嘛，还是想做甜品。等到现在这个店转让之后，我到时候想再进去开一家甜品店。到时候我想让卢红安去帮我选店址，行吗？
0: 当然行了。

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我送我自己的妈去结婚。我爸绝对会对你好的，你也要对我爸好，以后都会是好日子，祝你们幸福。

0: 两位啊，离太远了啊！
1: 搂上，都结婚了，你看看，你看看。
2: 搂就算了，搂
1: 你。什么是你男的？你主动一点儿，快点，搂上。
2: 啊，那搂着。
1: 搂。
0: 哎，靠一起，哎，手搭上啊，看镜头，哎，离近点儿。看镜头，哎，差点事儿啊。
2: 这怎么办？
1: 妈，你真漂亮。
2: 真好，真不错。
1: 别停，别停，别放，好，摆过去。
2: 我脸都僵了。
3: 喂，爸，我们在二楼摄影棚，你直接上来就行。啊，对。
0: 哎，不错，好。
4: 哎呦，这路上太堵了，来晚了。哎，好，恭喜恭喜啊！
2: 恭喜，可来了，可这那就等你拍全家福了。
1: 是啊，
4: 你们俩结婚，我跟着拍什么合影啊？
2: 你看你这还矜持上了，你都穿成这样了，你这不拍照片？再说了，这以后小坚跟凌霄结婚，咱就更是一家人了啊！
4: 啊，那是啊。哎，来来来，合影合影合影！
0: 哎，站好了，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好了，哎，站

0: 接待一下这位客人，祝您用餐愉快。
1: 好，谢谢。
0: 您是哪个房间？
1: 328。
0: 好，您这边请啊。是，您没受伤吧？
1: 没事没事，
0: 小心要别踩到碎玻璃。
1: 好。哦，没事，我自己来吧。
0: 没事，您穿着短裙不方便。
1: 哦，实在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这周末啊，行政套房订满了，所以实在是没法给您升级。您看，要不然这样，明天您入住的时候啊，我送您两张餐券，下次一定帮您升级。哎，那明天见，刘先生。
2: 节假日入住的客人会比较多，大堂接待要时刻保持警觉，进门的时候不能 miss 掉任何一位客人。行李箱寄存处要确认好行李牌，绝对不能再发生昨天的乌龙事件。
0: 宝贝啊，
3: 把手机给妈妈。哎，我前天可提醒过你啊。
0: 提醒什么？
3: 忘了。电话给我。
0: 怎么有妈的声音啊？你没在上海，你回去了。
3: 豆儿，你爸今天生日，你给忘了吧？
0: 嗯，没有，我这正准备打电话呢。嗯，爸呢？
4: 来。吃饭了没有啊？
0: 嗯，在吃呢。
4: 好。
0: 爸，生日快乐啊！
3: 喂，我跟你说，你去看那医生去了吗？
0: 嗯，明天去做胃镜，楠楠陪我去，正好他也顺道做个彩超，老毛病了啊，没事儿。
3: 那行，楠楠陪着你呀、啊，我就放心了。你说你非得一个人去北京，去上海多好啊！行，去我们公司扫厕所怎么样？
0: 我谢谢啊，我就不去你们公司扫厕所了。我下一个季度升职，防务部副总监。那你们好好给爸过生日啊，林丹啊，给小姨飞吻一个，嗯，嗯，拜拜，
4: 再见，再见，再见，
3: 拜。
5: 发微信怎么不回我呀？
0: 没来得及。
6: 今儿这酸辣汤真不错，我给你来一碗。
0: 有事说事儿。
6: 是有点事儿。好朋友的妹妹刚到咱们前台来实习。
0: 你好。
6: 有空你帮我多教教她。
0: 嗯，
7: 许经理好，我叫林美玉。
0: 你好，
7: 你好。
0: 今年毕业。
7: 哦。
6: 下班有时间吗？想请你吃个饭。
0: 没时间，我得回家遛狗。
6: 你还有时间养狗呢？
0: 嗯。
6: 那明天中午呢？
0: 明天我休息。
6: 啊，
0: 哎，等一下，我的 VIP 客户找我呢，那我先走了，你们慢吃啊。
7: 嗯。
0: 李美玉，两个小建议：第一啊，上班的时候少吃带葱带蒜的东西；第二呢，少喝水啊。走了。
7: 嗯。
0: 啊！怎么了？
8: 啊，最近腰酸背痛的。
9: 明天就做胃镜了，能吃东西吗？
0: 能，十点以后进食进水。想吃什么？
9: 披萨。
0: 行。哎，你是不是瘦了？
9: 明显吗？
0: 哦，你在减肥啊？
9: 没，上周出差闹的。
8: 上周出差四天，考察了两家酒店，
0: 嗯，
8: 包括酒店周边环境以及娱乐设施，回来写了2万多字报告，人都快累没了。就我们班那李静，还在朋友圈给我评论说，好羡慕呀，公费旅游呢。
0: 哎，你想看什么？
8: 随便哦。我说你这贵妇姐姐给你又寄了不少燕窝呀。
0: 嗯，去年寄的。 不？过期半年了。
8: 辣椒酱也过期了，
0: 我昨天还配泡面吃了呢。
8: 这不会是我妈给你熬的固元膏吧？
0: 啊、哦，我想起来就吃点。
8: 打了，你看看，都长毛了，你还吃呢？
0: 你上次来送这个的时候，我就放冰箱了呀，也没过多久吧。
8: 我上次来你们家那是半年前，
0: 有那么久？
8: 可不。咱俩也就比牛郎织女强一点吧，虽然都在北京，但是一年也就见两次。吃完饭我再给你收拾冰箱吧。你说咱那么努力赚钱，为了什么？
0: 买车呀，你不是在摇号吗？
8: 这辈子没戏。
0: 哎，你看开点吧，你就算有了车，还不知道限号。开车去上班还堵，逛街还没地方停。
8: 之前是觉得吧，北京这房我买不起，那就买个车吧。
0: 嗯，
8: 其实现在啊，最朴素的愿望都实现不了。
0: 实现不了就实现不了吧。是谁过年回老家，在农村开个车都能撞树上呀？啊，
8: 兄弟，讨不讨厌啊？
0: 本来就是嘛。呀，嗯。
8: 胃不好，少喝酒。
0: 喝点没事儿。
8: 嗯，
0: 好吃。

0: 对呀，嗯。哎呦，你看我这个大眼袋子呀，我早就有了，还有裴远真、于伟文，熬夜三件套。嗯，
1: 所以我突然特别怕自己变老。
0: 嗯，
1: 觉得是时候该找个男朋友了。
0: 那你找呀，你不是说最近新来的那个同事挺是你的菜的吗？家庭条件好，然后长得帅，叫什么来着？
1: 孙志贤。嗯，但人家比我小六岁，我怕真在一块儿了，那也是兔子那尾巴长不了。你说我哪有那时间耽误？
0: 所以嘛，你就是喊口号，对不对？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
1: 那我不得考虑一下现实的年纪问题吗？哎，你呢？最近有追你吗？
0: 有同事不太行。
1: 哎，同事怎么不行了？你之前那个男朋友柯基不就是因为俩人住太远了，一个住燕郊，一个住东四环，一周都见不上一面才分手的吗？

0: 所以你说，见不着面不行，啊，天天见面也麻烦，就同事，没什么感觉。
1: 做人可太难了，好想退休啊！你说我没房没车没男朋友，好迷茫。
0: 哪儿迷茫了呀？目标很明确呀，买房买车找男朋友啊。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幸福啦。
1: 真能幸福啊？
0: 应该能吧。
1: 算了，不想那么远了。我说咱俩呀，今年先把年假休了，然后去一趟云南。
0: 今年可能不太行，马上要升职，要忙一阵。
1: 你说你这个女人烦不烦啊？你当时让我去的也是你，现在没时间的还是你，放我鸽子放3年了。
0: 不好意思嘛，我明年一定陪你。

0: 你今年过生日，我给你买个礼物啊！我涨工资了，
1: 我要包。
0: 嗯，行。
1: 关灯了啊！来，我拿后背，给我挠挠呗。
0: 行。
2: 这儿。
1: 嗯。

0: 你怎么了？肚子疼。刚才做彩超，那个凝胶在肚子上老不舒服，你痒吗？
1: 痒啊。
0: 你过敏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呢？
1: 许红豆。
0: 哎，钥匙是。
1: 那，
0: 加油，我等你。
2: 下手算是吧。
1: 好。
2: 你这个显示的胰头大小啊，看起来有点问题。
1: 胰头是什么地方？
2: 就是胰腺的头部。这样，你们去挂个外科，得做 CT，千万别再耽误时间了。

0: 您出门就管。
1: 谢谢您，
0: 陈南星，结果出来了，进来吧。

0: 胰腺癌晚期都扩散了，现在就是保守治疗，减轻病人痛苦。
1: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这样呢？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以后可怎么过呀？幸好啊，你那天体检的时候没什么问题，我当时不是没听清楚吗？是男的，我跟你说，我吓得我这心里咯噔一下。
0: 妈，那个我吃饭了，饭要凉了。
1: 哎，吃饭你吃饭。
0: 嗯，挂了啊，拜拜。

0: 你妈知道你过来了吗？
1: 我妈妈去吃饭，让我和楠楠接电话。
0: 那就好，忙忙看孩子呢。我回个工作信息。
2: 果然，人只要不死，就得继续干活。我说你呀，也注意一下身体。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地。
0: 你这话在这说合适吗？
2: 还是你领会一下精神就行。
3: 不玩了，不玩了，水疼死了，给你打肿了，换一个。
1: 小蜜蜂，小蜜蜂，
2: 呀，两只小蜜蜂呀，飞

0: 妈，想吃关东煮了。多来几个鸡蛋。好，鸡蛋。哎，我要这个。啊，那汤做什么呀？
1: 想到了大学那会儿，只要一熄灯，我就饿，非得缠着你给我买麻辣烫。
0: 那家麻辣烫都被你吃倒闭了，还没有呢。人家那赚过钱回老家买房子去了，人家孩子读初中，通通没人看着。真的假的？
1: 真的，人家亲口跟我说的。
0: 就是爱打听啊。哼，你这人就太忙了。你现在啊，就应该好好生活，吃好喝好。 多去跟人沟通交流，多赚点朋友，不然你说你挣那么多钱没什么呀？嗯，
1: 享受生活哈。
0: 我那会儿就老跟自己说，要尽快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孩子，就觉得老了万一没人陪，我一个人怎么办呀？现在才明白。 你都是啥样，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想要幸福吗？我现在不生病就是幸福。哎，你知道咱们班，李瑞元，都已经生两个了。
1: 真的假的？他都生两个了，不知道啊。
0: 你说我，一个都还没生呢。
1: 你一个人怎么生啊？
0: 这人讨不讨厌呀？
1: 那。

0: 什么叫1603不能卖？
1: 火锅味儿，先除味试试。行政套房今天本来就超售啊。
2: 好，
3: 谢谢洪导姐。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啦？这么大声？
3: 徐经理，啊？这个倒不伤。

0: 师傅，齿轮掉了。
1: 啊，不要打齿轮了，
2: 用太久了，磨损严重，走不准了，得换个新的。

0: 你这输完液就可以走了啊。
1: 医生，我是不是该死了？
0: 已经帮你做过检查了，没事儿啊。你这晕倒啊，看起来挺吓人的，其实就是过度的紧张或惊恐，造成大脑临时性的缺血缺氧。心情呢，平时放轻松，别太紧张啊，别太焦虑。
1: 没病啊。
0: 那你有一点贫血，营养不良，要补铁了啊。三餐要吃啊，多吃蛋和肉啊，别为了减肥不吃饭啊。
1: 谢谢医生哈。
0: 没事，你这个输完液就可以走了啊。
2: 徐经理，
1: 哎，
2: 费用我都结好了。单子我给你放这儿吧。
1: 好。谢谢你啊。
2: 我有点急事儿。我男朋友他今天过生日，从广州飞过来看我了。
1: 那你赶紧去吧，我没事。
2: 我还是陪你把夜说完再走吧。
1: 那我真的没事，你去吧啊，别让男朋友等。
2: 那我就先走了，徐经理，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的，有的话，当着你的面儿还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不好意思，只能以这种方式跟你说，就没有办法给你回复我的机会了。估计这说完呀，就是遗言了。我觉得等我走了，最可怜的应该就是我爸妈了。
1: 逢年过节的，替我给他们去个电话，问候一下。
0: 就电话啊，别的什么都不用。因为这老两口啊，一辈子了就没麻烦过人，所以你能打个电话，他俩肯定就很开心了。

0: 我走以后，别难过太久了，适当的哭一下，意思一下就够了。毕竟你说我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对不对？肯定能娶个好点儿，放心。再说了，到时候我就不痛了，就解脱了。你该为我高兴才对，是吧？其实我挺后悔的，你说我怎么早没跟孙志祥表白呢？谈恋爱这事儿，早开心一天，早享受一天，对吧？
1: 嗯。
0: 现在，我本想看还没来得及看的世界，就只能你去替我看了。我本想吃想喝想玩的，还没来得及的，就剩你去替我吃替我喝替我玩了。那我跟你说啊，你吃东西前千万记得看保质期，别什么东西往冰箱里一扔就不记得了。还有，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一定要幸福，一定要多出去，跟人敞开心扉，多交些朋友。毕竟，总得要有人能替补我的位置，
1: 是不是？
0: 遇到喜欢的，主动点，扑上去。别老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就总是等着人家来追你。谈恋爱得及时行乐，这是我给你的硬指标，
1: 听到没有？我走了，你肯定就得带着我的那份再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别浪费时间，好好的过自己真正想要的日子。
0: 我肯定能保佑你，但前提是记得给我烧纸
1: 啊，多烧点，没劲说了，
0: 就到这儿，算是一烟分个线，等我想到了再补充。

得亏没跟人孙志行表白，不然你说这不是害人吗？行了，没了没了，不说了不说了，到这儿了。我今儿精神还挺好的，感觉还能再战500年，你信吗？你下班来吗？我想吃肉龙了。

0: 是的嘛，领导给我3个月带薪休假，我都好几年没休息了。我先不回去，我想去云南住几个月，散散心。你就想出去玩？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向优而行；
0: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我市各大药企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

工人们分工忙碌，车间内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实干热潮。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我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

0: 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1: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0: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2: 今年1到5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0: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我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1.1类创新药2个、2.2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3: 7月17号，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辽宁省委会副主委程立国出席会议。
0: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民建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跟党走、同心行、建新工的初心使命，聚焦中心工作，锚定使命任务，凝聚同心力量，积极履职尽责，为锦州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民建智慧和力量。今后，民建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大会为新的起点，传承民建优良传统，勇担时代重任，锚定全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围绕全市中心任务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新时代锦州民建事业发展新篇章。程立国代表民建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引领全市会员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着力推进思想政治建设，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固本强基，着力增强自身建设，不断开创锦州民建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建锦州市委会把牢政治方向，深化政治交接，立足界别优势，服务中心工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带领全体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全面提升履职效能，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周立军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 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15次代表

0: 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辽宁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关凌为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张大军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关凌，女；副主任委员山从孝，女，专职；王维，女；苏明正、李晶晶，女；蔡颖，女；张大成。中国民主建国会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山从孝，女；王维，女；王振东、邓天勇、程德莹、关凌，女；苏明正、李劲松、李晶晶，女；李维宁，女；杨岳，女；汪东辉、张大成、张宝强、单小茹，女；郝诗梦，女；曹阳、蔡颖，女；樊刚。
2: 7月17号，第93期锦州市干部大讲堂开讲。本期大讲堂以健康心脏、快乐人生为主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力衰竭中心首席专家张健教授做专题辅导讲座，旨在提升全市干部队伍健康素养，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全民健康理念。
3: 讲座中，张健教授结合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5数据，系统讲解了心血管疾病流行现状与主要危险因素，围绕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方面提出科学建议，帮助干部增强疾病预防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与会干部表示，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进一步认识到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今后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的体魄投入到工作中，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毕业季来临，辽宁理工职业大学联合市人社局举办职建就业兜底线，精准驻行有未来校园招聘会，为应届毕业生离校前送上就业及时雨，通过精准对接搭建高校就业桥梁。
4: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展位前，应届毕业生们忙着咨询岗位信息、登记个人资料、投递简历。此次招聘会汇聚省内省外84家优质企业，带来机械制造、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共258个岗位、2609名人员需求。
5: 我来自智能制造学院，学的是工业集群技术，我家是阜新的。我在招聘会已经投递了几家本地企业，都与我的专业非常对口。锦州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我非常希望留在锦州工作，扎根锦州。
4: 招聘会现场设立就业指导、政策咨询等6大特色专区，新增校友招聘、技能展示专区，为毕业生提供全程化一站式就业指导与服务。同时采取现场直播方式，2个多小时，线上浏览量6217人次。
6: 这次招聘会，我们招聘的岗位有市场营销人员，还有机械研发人员。在现场来看，这次招聘会大学生整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招聘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我们也收到了很多优秀的简历，方便为我们企业精选优秀的人才。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活动是该校落实国家和省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攻坚行动的具体举措。返校的2026届及2027届本专科毕业生共1958人参加，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和印校登记1496份。
7: 本次招聘会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为毕业生离校前最后一米的就业服务。那么我们以家国情怀引导毕业生留辽留锦就业，同时我们以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来服务辽宁和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2: 旧小区停车位缺口大，车辆乱停乱放，一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民生难题。近期古塔区石油街道北京业社区与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立足辖区实际情况分别采用外围道路施化、内部空间重构2种差异化方式，新增规范停车位，多措并举整治停车乱象， 切实为居民解决了停车烦心事。
1: 古塔区北京叶社区辖区小区建设年限久远，院内道路狭窄，可利用空间稀缺，不具备在小区内部新增停车位的硬件条件。为破解停车难题，早在2025年10月，社区主动联动交管部门开展实地摸排勘测，结合道路交通实际进行科学布局规划。
8: 我们对接交警部门，在外围通道施划停车位，既不影响行人通行，也保障了消防通道畅通。车位投入使用后，乱停乱放的现象明显减少，居民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解决。
1: 在交管部门专业指导下，盘活小区周边闲置公共路段，统一施划标准化机动车停车位。如今小区外围道路车位标线清晰规整，过往车辆按位有序停放，从源头化解了小区内部停车承载力不足的问题。
9: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区里边其实停不太下车，那大家就沿路乱停，不仅挡路还不太安全。那现在小区外面都规划好了正规车位，停车也有了固定位置，秩序好了不少，我们出行呢也踏实多了。
1: 另一边，临河区北美社区聚焦北美家苑小区内部停车乱象，同样交出了亮眼的治理答卷。2025年10月起，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摸排梳理小区院内闲置边角空间，对园区场地进行重新统筹规划，在小区内部集中施划标准停车位，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10: 我们对小区场地重新规划，在院内规定标准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改造完成后，小区整体环境焕然一新，居民出行停车都便利了很多。
1: 现如今走进北美家苑，车辆排布整齐划一，主干道通行开阔顺畅，以往下班抢车位车辆胡乱停靠引发邻里纠纷的局面彻底得到扭转。
11: 以前每天下班回家最发愁的就是找车位，有时候绕好几圈也停不了车，邻里之间也常因为停车闹得不愉快。现在车位充足，停放有序，出门回家都方便多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社区为居民办事的暖心举措。
1: 一内一外两种治理模式，精准贴合两个老旧小区的现实情况，带来的改变被辖区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社区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精细化基层治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在规范道路交通与小区停车秩序的同时，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居住体验与幸福指数。
3: 近一段时期以来，黑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黑山路政执法大队、黑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开展货运车辆超限超载专项整治行动，对现场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执法人员当场完成证件核验、违法告知等流程，并现场对超载货物分装转运，杜绝带病货车继续上路。据统计，年初至今，黑山县已累计查处货车超载违法行为600余起，有效清除一批货车超载安全隐患。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盛夏时节，正值玉米、大豆等大田作物防病壮苗的黄金窗口期。日前，阜新市农业部门开展夏季田间精细化管理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飞防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为全市良田筑牢稳产丰产坚实根基。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桃李村，满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与防病药剂的植保无人机往返于翠绿的大天之上，按照预设航线平稳有序开展作业。依托北斗导航智能定位系统，无人机实现全自动匀速飞行、智能自主避障、精准雾化喷洒，细密均匀的雾滴精准覆盖作物叶面、茎杆及根系周边区域，全程做到药量精准可控、飞效均匀均衡。
2: 防控呢，咱们现在就是现在不下雨咱就得打药了，但是得啥啊，保证打完药6小时之内没有雨，要不然药都通掉了嘛。打药就是打那几种，现在市面卖那个洋彩、美田、比唑米菌酯、唑醚氟环唑这类药都没问题啊，这种杀菌剂都没问题。也是建议你，如果你的病害打第一遍药没控制住，隔7天再打第二遍药。
1: 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赵大板村的高标准玉米种植示范田里，当地植保站专家正将精心配比好的肥料添加到水肥一体化设备中。田垄间一条条黑色滴灌管带均匀铺开，如同血管般散布在整片玉米大田中。随着设备的启动，调配好的水肥被精准送达作物根部。与传统漫灌不同，水肥一体化系统除去能改补充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营养，还有效保护土壤结构，大幅提升水肥利用效率。
3: 当前玉米生长呢，就处于大喇叭口后期、抽雄前期，这是玉米生长最关键的转折期，也是决定后期玉米穗大小、籽粒多少、稳产高产的一个临界期，直接影响了后期授粉的质量和最终产量。所以在田间管理上，我们仍然不能松懈。这个阶段的管理，我们应该把握四大核心要点，就是稳水肥、壮茎杆、防病虫、促穗育。在水肥管理上，要保持田间土壤湿润，持水量稳定在70%到75%左右。对于降雨过多出现积水的地块，要及时排水防涝。追肥要改变前期重视氮肥的方式，坚持控制氮肥、增施钾肥、补充盆肥和锌肥等中能微量元素肥料的原则，避免植株土长，通过补充钾肥、硼锌微量元素来促进雌雄穗同步健康发育，能有效减少后期的突尖、空杆等问题。
1: 下一步，阜新市农业部门持续紧盯作物生长关键节点，持续加大科技助农、科技兴农力度，细化落实防病防虫、补肥壮苗、田间巡查等各项管护举措，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生产，以精细管护筑牢粮食安全防线，全力实现秋粮稳产增产。
0: 碧波荡漾，鸥鸟翩飞。如今锦州市的小凌河、女儿河两岸绿意绵延，勾勒出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这两条承载着锦州记忆的河流，历经数年系统治理，实现了从污水横流、断流荒芜到碧波荡漾、万物栖居的华丽蜕变，成为城市生态复苏的典范。
4: 曾几何时，粗放的发展模式让小凌河、女儿河伤痕累累，曾经的锦州八景难觅踪迹，两条河流沦为城市的生态痛点，转机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
5: 2014年开始，我市对城区段的小凌河、女儿河进行了系统治理，一是通过建设截污管线，取缔了之前的全部排污口；二是通过清淤疏浚、堤防加固、生态修复、景观建设等，对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三是通过落实河壤治，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使得现在的小凌河、女儿河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从而吸引了天鹅、白鹭等水生鸟类在此繁衍生息、迁徙停留，鱼类、水草等自然生态系

0: 统也更加完善。
1: 治理过程中，锦州市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全面取缔八个大型排污口及近百个小型零散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累计清理河湖四乱问题340处，严厉打击涉河涉水违法犯罪，实施河道清淤疏浚、生态护坡建设、内源污染治理，重塑健康水生态，构建人防加技防管护体系，布设101个电子监控探头，实现全域智慧化监管。如今稳定保持三类标准，优良率超88%，锦水回文临河烟雨的古韵美景重现，生态向好，万物归来。如今的小凌河、女儿河水生植物繁茂，原生鱼类畅游，白鹭、苍鹭、黑嘴鸥等珍稀鸟类常年栖息，天鹅等候鸟也将这里视为迁徙驿站，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两岸绿带交织，东湖森林公园、西湖湿地公园串联成景，滨河步道绵延数十公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亲近自然的生态乐园。
2: 现在是景非常美，人人都上去，不仅锦州人上这儿来游玩了，这全省的或者外省都上这儿游玩了，确实好。这个造物一方，利于百姓，非常好。
3: 作为锦州市民吧，看到咱锦州的现在这个小凌河的变化和这个东湖的变化，就非常高兴。尤其是我们退休的人员，退休以后吧，可以说天天来到东湖。让我们健身愉悦心情，看到小凌河的水也清澈了，天也变蓝了，非常非常的高兴，非常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就是为咱们这个小凌河的治理和这个东湖公园的这个维修啊和建设呀，非常感谢他们。
1: 如今锦州市正持续深化河湖治理，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以生态治理绘就河库一体、临水相依、城水相应、人水和谐的锦绣画卷，让生态福祉滋养全城，让生命绿意永续绵延，
4: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朝阳市建平县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聚焦基础设施短板，精准实施管网更新、路面翻新、外墙保温等惠民工程，让老旧小区焕发全新面貌，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
5: 眼下建平县福泽花园小区老旧改造工程稳步推进，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地下管网铺设、沟渠清理等施工作业。该小区建成时间久，管网老化、路面破损等问题突出，此次改造重点实施外墙保温、上下水更新、路面硬化提质等工程，全面消除设施老旧带来的安全隐患。目前小区外墙保温及涂饰工程已全部完工，整体居住环境显著提升。据了解，建平县老旧小区改造涵盖17个小区、40栋居民楼，改造面积达15.27万平方米。工程坚持精准施策、质量优先，全方位完善小区基础设施，优化居住环境，全力打造整洁宜居、设施完善的精品民生工程，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4: 小公厕连着大民生，今年以来，盘锦市聚焦群众如厕难题，推进公厕延时服务升级，首批65个公园广场公厕于4月起实现24小时免费开放，今年5月将服务范围拓展至旅游景区，以全天候便民服务点亮城市文明温度。
1: 服务升级后，管户同步加码，公厕实行每日3次普扫加4次消毒，夜间高峰时段增派保洁员巡回值守，做到随脏随清，动态保洁。以广厦艺术街为例，9个24小时开放公厕，日均服务近万人次，干净整洁的环境获市民点赞。
6: 我是广厦艺术街夜市的经营那个摊主，然后我们夜市呢晚上收摊比较晚，最后呢我都会上趟卫生间，因为他那个这个卫生间吧环境特别好，收拾的特别干净，你随时随地来都是光明洁净的感觉。然后这个卫生间它是24小时开放，特别的方便。
1: 小便利服务大民生，盘锦市还推进厕所开放联盟，引导机关、商场等单位内部卫生间错峰开放，构建全域便民如厕网络，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

0: 与城市文明质感。
1: 终身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群众最实际的需求出发，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做好身边实事，让方便更方便，让使用的人更文明，这也是城市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2: 为切实提升农民创业就业能力，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日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联合人社部门举办了互联网营销技能公益培训班。
3: 本次培训立足葫芦岛市连山区孤竹营子乡杂粮、山货、果蔬等农特产品外销需求，针对零基础村民量身打造课程，兼顾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课程围绕互联网营销基础知识、主流平台运营逻辑、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快速起号、直播带货全线开通等核心内容展开，全方位补齐村民线上经营技能短板。课堂上，授课讲师摒弃枯燥单一的理论宣讲，结合乡村农产品直播真实案例，通过现场演示、手把手实操教学、一对一答疑解惑的形式，细致讲解账号运营、内容创作、视频剪辑、直播带货等重点内容，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拍摄难、起号难、带货难等问题，逐一拆解指导，教学方式通俗易懂，确保参训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4: 我养蜂20多年了，一直想线上推广自家蜂蜜，但不会拍视频，也不会直播，苦于无奈呀。这次培训把直播带货传导流程都讲得很清楚，有不懂的呢，老师当场一对一指导。下一步我打算长期更新蜂场日常，直播带货蜂蜜，减少中间差价，减少中间流动环节，让更多人尝到咱们本地纯正的土蜂蜜。
5: 作为一名90后村支书，最近我也在搜索着拍短视频，但拍摄剪辑方面还存在短板。乡政府组织的本次培训解决了我们基层不会拍短视频的难题，今后我会把学到的技巧用好，记录真实的乡村日常，推广农货，帮村民增收，壮大村集体收入，依托短视频赋能乡村振兴。
3: 下一步，连山区孤竹营子乡将持续联动人社部门、专业职校，常态化开展惠民技能下乡培训，不断丰富电商实操课程内容，持续壮大乡村电商人才队伍，以数字技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2: 近期，朝阳市朝阳县柳城夜市借助东北超第二现场热度，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夜经济加高校融合业态，赛场激情，邂逅市井烟火，持续拉动夜间消费升温，为县域服务业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6: 夜幕降临，朝阳县柳城夜市灯火璀璨，人流涌动，特色摊位整齐有序，美食游乐业态丰富齐全。依托足球赛事直播热度，夜市人气持续爆棚，市民在观赛休闲中畅享多彩夜生活。
7: 很早就听说我们柳城夜市特别红火，今天啊，这个利用周末的时间，我们一家四口来到我们的柳城夜市啊，刚才绕了一圈啊，也是切实的感受到了整个的我们这个各种小吃啊，各种美食啊，也是真的特别幸福感特别强。
6: 紧邻高校的区位优势让夜市青春氛围十足，广大学生群体结伴出游打卡消费，持续为夜间商圈集聚人气增添活力。
8: 平时上学没有空，正好今天赶上周六，也跟我一起来逛柳城夜市，有好多好吃的，好多好玩的。
6: 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消费增量，商户经营红火，收入稳步增长，夜市经济有效带动灵活就业，实现便民、惠民、富民多重效益。朝阳县持续优化夜间消费场景，做强文体商旅融合 IP， 全力聚人气、旺商气、激活力，持续推动县域服务业提质扩容。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辽宁省第11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开幕，许昆林、王林贵

0: 话，王新伟、周波出席。
1: 年终经济观察，产业向新，打开发展新空间。
0: 瑞平承压蓄力，向新突围。
1: 面向十五五，辽宁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7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承压前行，总体平稳，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全省上下要全面、客观、辩证看待全省经济形势，清醒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多重压力，勇于正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正确把握不断增多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进一步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保持定力，担当作为，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不断把工作往深里抓、往实里做，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逐月逐季分析调度，紧盯不放，抓好经济运行，积极争取政策支持。省级工作专班围绕城市更新、六张网、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逐事研究指导，各地摸清底数，用好用足政策，提升谋划项目能力，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要素保障，全过程抓好项目招引和落地开工投产，稳住工业大盘，持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助力车企稳生产、拓销路、促转型，支持石化企业原料供应多元化，推动钢铁产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放大东北超赛事效应，延长消费链条，全力稳外资、稳外贸，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鼓励引导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外贸企业全产业链发展，认真筹备办好辽洽会，实打实签约落地一批项目。会议指出，要练好内功，补齐短板，久久为功，夯实发展根基，继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持续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尽最大努力偿还拖欠企业账款，实打实助企纾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立足特色资源产业强链补链沿链，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持续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从严整治非法船舶挺罚，彻底消除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开动脑筋，敢闯敢试，用创新思维打开工作新局面，强化解题思维，以小切口串起大链条，以点带面打造牵引性强、辐射范围广、撬动能力突出的平台和载体，更好推动产业发展，想方设法解决要素瓶颈问题，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充分激活金融活水，提高财政保障能力，推动财力下沉，有效盘活存量，加快推进闲置资产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最大限度提升存量资产使用效益。会议强调，要强化交卷意识，高效落实，统筹兼顾推进各领域工作落地见效，统筹抓好整改落实，确保中央巡视、中央环保督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到位，高标准完成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任务，持续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统筹抓好民生保障，着力解决好就业收入、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补齐公共服务供给短板，常态化治理失德失风、医德医风问题，统筹抓好安全稳定，聚焦基础设施薄弱环节谋划项目，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加大隐患排查力度，严防次生灾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结合正在开展的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以郭应作风保障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勇于担当作为，大力弘扬定了就干，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工作作风，发扬斗争精神，迎难而上，坚决整治躺平不作为、办事拖沓、推诿扯皮等作风问题。要提升干部专业能力，加强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习掌握，不断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抓经济工作的本领，让能力素质与形势发展、岗位要求相匹配。要实事求是抓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做工作汇报。沈阳市、大连市、本溪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
1: 7月21号，辽宁省第11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出席开幕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开幕会。
2: 许昆林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侨联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全省各级侨联组织的工作和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为推动辽宁振兴发展做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侨务侨联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确保侨联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许昆林强调，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坚守报国之志、厚植家国情怀，主动肩负起时代重任，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投身辽宁全面振兴生动实践，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在同心共圆中国梦上彰显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主动服务大局，聚焦深化改革，破解难题，献计出力，促进更多优质资源项目和优秀人才汇聚辽宁，在助力高质量发展上贡献侨界力量，当好侨粮纽带，深化内外联动，推动辽宁企业走出去和海外资源引进来，主动参与中国辽洽会、辽商大会等活动，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展现侨界作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中外交流，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大力宣传辽宁独特的文化魅力、秀美的自然风光，在弘扬中华文化中传递侨界声音。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侨联组织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增强服务发展能力，提高为侨服务质量，加强侨联自身建设。广大侨联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全省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侨联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要协同联动，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侨联依照法律和章程开展工作。王林贵代表中国侨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近年来辽宁省侨联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辽宁省各级侨联组织和广大侨联干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当好侨粮纽带，把思想引领融入侨联日常工作和各项活动之中，用同源共享中国梦凝心聚力，团结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画好最大同心圆，立足侨情变化，提升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创新思路举措，在服务大局中当好辽宁侨务工作的主力军、实干家、贴心人，不忘初心使命，思侨胞之所思，想侨胞之所想，在为侨服务中温暖

0: 侨心，凝聚侨力，让侨联成为广大侨胞可信赖的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改革创新，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团结带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不断开创辽宁侨联事业发展新局面。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主持开幕会，省总工会负责同志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省领导李猛、张丽林、霍步刚、郑毅、陈向群、于国安、顾军、少林，省直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归侨侨眷代表、海外嘉宾等出席开幕会。本台报道。一亩地怎样产出更多价值？一台设备如何拥有更聪明的大脑？新的服务理念又能打开多大的增长空间？今年上半年，辽宁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原有基础上接入新技术，延伸新链条，拓展新场景。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产业一线，看新变量如何带来新增长。一亩地究竟有多大？今天我们给它换把尺子来丈量。衡量它的不只是面积，更是科技含量、产业链长度和增值的空间。对农业来说，新动能就是让数字技术赋能耕种，让精深加工延伸链条，让每一亩土地产出更多的价值。
1: 今年上半年，辽宁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而这背后是一场从田间到车间的变革。在阜新的玉米地，无人机沿着北斗航线精准飞行，将肥料和药剂均匀喷洒到田间。在丹东，刚刚从树上摘下的蓝莓会被迅速送入智能预冷间，一小时内蓝莓的果心温度就可以降至20摄氏度，延长了储存时间。在营口的一个智慧农场，系统可以根据肉鸡生长状态自动调节养殖环境。
2: 我们建设的是东北乃至全国最先进的一条龙产业链，白羽肉鸡。它的养殖场呢，是目前来说亚洲单体最大的养殖基地，单批次可以养400万只鸡，带动大批农户稳定从事肉鸡行业。
1: 对工业来说，新动能体现在传统优势产业正通过技术创新和质改数转打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由神谷集团研制的特大型空分装置用压缩机组通过技术鉴定，该机组填补了国内空白，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其中气动性能、机械性能居国际领先，这也展现出辽宁制造向高端化加速迈进的硬实力。
3: 其实这个电气化也是双碳的一个目标之一，因为它要替代传统的汽轮机。绿电呢，实际上一方面它是作为我压缩机的一个动力源，为了满足这个绿电的调峰需求，神谷现在正在做空气储能压缩机，这也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1: 目前辽宁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6.7%、69.9%，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专业指标落到工厂里，就是更多关键工序交给 AI 和数控设备，生产流程实时调度，能源消耗精准管控。比如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造船智能工厂， AI 生产管理系统统一调度生产，大大提高了效率。今年上半年，企业新接船舶订单207艘，交船计划已排至2030年。而在新松，人工智能已经被直接嵌入产品，移动机器人搭载相机、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能够识别行人、车辆等动态物体，预测其运行轨迹。今年上半年产品的订单量实现成倍增长。辽宁既是新技术加速落地的应用场，也是新技术转化为产品走向市场的高地。今年上半年，辽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5%。
4: 这里也是新松移动机器人的生产车间，今年这个车间最大的变化就是生产规模的跃升。过去企业的单笔订单大概是几百台，而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几千台。数字跃升的背后是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对移动机器人需求的快速增长。
5: 以前人工智能技术更多的是在这个感知方面，而我们今年其实在这个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基础上，然后我们提升认知，就是我们基于在大模型技术基础上做这种智能体，就是让我的设备 可以感知场景的变化，然后通过这个调动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技能库或者一些这种工具来实现一个场景的自适应。
1: 而对服务业来说，新动能既藏在制造业延伸出的服务链条里，也生长在城市不断更新的消费场景中。大连冰山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每天有近4万台设备在线运行，工程师通过远程诊断提前发现异常，企业卖出的不再只是一台设备，还有围绕设备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在沈阳粮仓文创园，曾经储存粮食的老厂房，如今变成市民休闲、社交和文化体验的新空间。萌宠市集、主题街区和文体活动等多元化的服务场景，为人们提供了情绪放松的新空间。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新动能既生长在辽宁厚重的产业基础上，也蕴藏在辽宁拥抱新技术、开拓新空间的决心中。本台报道。
6: “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上半年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增长2.5%，运行总体平稳，总量增速阶段性回落，下行压力客观显现。但评判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成色，不能以短期增速论英雄，更要穿透数据看本质，立足长远变大事。转型攻坚，阵痛难免。辽宁主动破旧立新，告别粗放增长老路，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笃定前行。增速回落是结构转型的必经关口，绝非发展基本面走弱，恰恰是谋长远、固根基的战略定力所在。承压之下，韧性愈显，产业深处愈新机。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逆势提速，服务业持续扛起增长大梁，三农底盘稳固扎实，民生底线兜得更牢，居民收入跑赢经济增速，夯实了振兴发展的底气根基。蓄力之中，势能渐聚，211产业体系纵深推进，新赛道布局全面铺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实干争先的劲头正汇聚成向心突围的强劲合力。振兴无捷径，实干方破局。走过转型攻坚的上半场，辽宁方向更明，根基更牢，后劲儿更足。全省上下应当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正视问题，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起直追，深耕细作，久久为功。下半年，辽宁必将蓄力破局，乘势而上，全面振兴的步伐必将更加坚实有力。
0: 辽宁拥有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洋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去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5902亿元，排名持续进位。面向“十五五”，辽宁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陆海统筹，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1: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庄河分站赛成功举办。150名来自全国的钓手逐浪北黄海，海钓的热情牵出一条从休闲消费到高端制造的产业链条。依托消费热度，大连獐子岛海洋发展集团建立起游艇总装工厂，眼下4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制造豪华游艇、钓鱼艇。
7: 我们也陆续会引入一些大连本地的配套企业和外地企业入驻我们产业园，共建我们的这个游艇和海钓产业。
1: 消费端发力的同时，制造端正经历着一场绿色变革。大连中原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刚刚交付了全球最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系列的首制船，其攻克的新工艺新材料难题，不仅让企业手握近500万载重吨订单，更带动了本地动力系统、特种钢材等上下游协同升级。
8: 从艘数占比来看，新能源占比超过60%。目前呢，接单已经到15末期。我们今年呢，计划交付13艘船，同比呢增长将近20%。
1: 与船舶制造遥相呼应的是海上风电的加速布局。在营口海域，两个总投资达64亿元的海上风电项目即将动工。风场之上。

0: 是清洁能源的输送，风场之下是配套产业园区的建设。
1: 我们也将在这个位置进行配套清洁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开发及产业招引工作，将有力带动上下游优质企业加速集聚辽宁。绿色是方向，科技是根基，在丹东。 一只小小的杂色格正讲述着从牧场到芯片的跃升故事。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坐拥10万余亩养殖海域，企业联合大连海洋大学攻关两种选域，并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例两种的背后是传统渔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攀登，而在更深邃的远海。 大连海事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全球在役唯一一套全海深光电缆绞车系统和全球首套全海深恒亮金属 CTD 绞车系统。这套被称作“深海设备生命线”的系统，为深海资源开发利用和极地科考提供了坚实保障。
2: 我们重量减轻25%，性能呢，我们自己研发的主动生命补偿技术，我们在南海海试效果非常好。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完全自主可控。
3: 还是那片海，但存量正在升级，增量正在培育。辽宁新的海洋经济增长极将在“十五五”期间加速形成。聚力海洋关键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创新发展的动能，强化陆海协同联动，促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统筹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筑牢蓝色生态屏障，提升港口航运的服务能级。
1: 持续深化海洋领域对外开放合作，力争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打造海洋强国战略的东北支点。
4: 本台报道。今天，交通运输部、辽宁省政府在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度全国公路交通部省联合应急演练，副省长吴春耕参加。 演练以北部片区汛期公路灾害主动防御应急演练为主题，复盘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处置第9号台风八威完整工作流程。围绕防汛准备、预警响应、巡查管控、抢通保通等4个场景，通过主动防御机制组件、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预警校应、力量预制、监测预警、公路巡查、主动封闭管控、雨后巡查、灾情侦查、生命线抢通等操作科目，进一步磨合。
5: 和并检验汛期公路灾害全链条主动防御体系。本台报道。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报道从思想转弯、精准施策、真抓实干3个层面，介绍辽宁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的实施背景、方案路径和目标导向。 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人民日报还关注了沈阳地铁将热点线路变身文旅新地标，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出行体验，同时点赞沈阳借助足球 IP 与东北超赛事品牌全方位展示城市底蕴与活力风貌，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另外，今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发报道，大船启航记，辽宁铁岭李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报道从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的综合性商场大船成功盘活的故事切入，讲述了当地政府部门凭借主动理清旧账的魄力、冷静稳准拆弹的耐力、创新机制为民的功力，让一批闲置存量成为城市发展新增量的生动实践。
6: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正不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点吃大饼，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5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5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5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0: 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六成多跃升到九成，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四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 20%。 15/5 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 17%， 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 10% 左右。
1: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九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 91% 提升至 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0: 到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 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1: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2: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3: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4: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1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3: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3年期纯信用贷款。
5: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6: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唯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7: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8: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

0: 名的钟爵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1: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0: 钟爵生于1936年，1955年钟爵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爵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爵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还原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爵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是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

0: 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1: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 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 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2: 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3: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迹，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1: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4: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 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入有关省份，对内卷市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 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 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硫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木和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

0: 将持续约三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互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核心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2: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理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0: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7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

0: 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 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三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 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李旧账体现责任担当。 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 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是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急剧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
1: 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AI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垫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 80%。 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 60%。
3: 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和密封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密封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 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 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改，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 20%，
3: 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 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焊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

0: 春光智能累计为超千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
2: 和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起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起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3: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2: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零分证十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简易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4: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和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2: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1: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
5: 究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6: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
5: 地作用。
7: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5: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8: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顾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我是主持人郑帅，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奇难愁盼。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从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市区易县会是阴天，而且呢会有点阵雨，之后呢转成多云，黑山北镇临海以多云天气是为主的，刮偏南风，陆地风力是4到5级，海上的风呢会大一些，有5到6级。那么从明天早上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范围都是阴天有阵雨，那过后呢会转成多云，风向和风力和之前是差不多的。那近期呢雨也比较分散，
0: 还会有雨哈。昨天我们都代替那个锦州这个周边的那个田野里边的庄稼求太阳了，现在看来还有雨啊，求太阳求不得，期盼吧。来接这个电话。
1: 先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潘先生吗？
2: 啊，是啊。
1: 潘先生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2: 就是帮助我是这个情况，我现在一个孤寡一个人儿，也没一房屋间地屋一垄，我现在这个困难到啥程度呢？现在我这生活啊，

0: 就老大这屋这月要给300块钱，老二呢，这1分钱没给，就现在。打这个开年开始一分钱没给，我这是300块钱，我这钱我也不够，是不够那啥玩意，不够这个生活的。完，我寻思不够生活咋办呢？我寻思，找老二啊，去那啥，去那个让他给我出个办低保的手续。人老二呢，人家不够出，不够出的手续。你乐意的话，你办不办我不管，人家不管，这老二，你不管我低保办不了啊，管他不够出手续，还不给钱，你看你是你，他也60岁了，生活反正也不算不宽裕，你不宽裕，你给我手续得给我出喽，你不能的话不出手续，不够收入我怎么生活啊？所以，我现在我就困难到这儿了，困难着我就希望的话，我想个办个低保，就这个事儿。
1: 哎，跟您老交流几句啊。刚才那个我，第一，想知道您什么地方人呢？
0: 我是无屯城。
1: 那个离窗户近一点，到那儿去说话，信号好啊。要不然，
0: 信号不好啊！
1: 现在说吧，别动。哎，
0: 啊，
1: 说吧，家是什么地方的？
0: 家是锦州市太和区，新民街道温家屯村，就这个
1: 你
0: 地方。我今年86岁了，
1: 15厂那个路
0: 就
1: 南
0: 幺五
1: 那
0: 厂，
1: 个地方，
0: 对，幺五厂往南一走就到了，就这个
1: 您
0: 地方。
1: 86岁了，刚才说这儿子60岁了是吧？
0: 儿子60岁，大儿子62了，
1: 儿子是亲的亲儿子不？
0: 是亲儿子，
1: 亲儿子跟亲爹就这样啊？
0: 对，
1: 是他
0: 就
1: 生
0: 这样。
1: 活困难不？
0: 这个事咋的呢？这是正个事儿，就我这个儿子吧，他也不是啥什么好人。你说我早先他给我这老院住来的，住我的房子呢。我这个那啥，一生气跟我那玻璃啥都给我烧坏了，玻璃都烧坏了，缸也给我烧了，完还骂人，和我那对打对骂，你这东西你说管不了啊？
1: 肯定是亲儿子是吧？
0: 是亲儿子，
1: 那我告
0: 他
1: 诉
0: 是，
1: 你，你别看你老86了，
0: 啊。
1: 所有的这些事儿啊，你儿子能有今天，包括您老这个情况能有今天，都怪你自己。你为什么
0: 是，
1: 不好好教育他呢？
0: 对，我就这教育不好，我没文化，我
1: 你
0: 咋
1: 跟
0: 教
1: 文
0: 育？
1: 化没有关系，跟学历无关，跟文化有关。咱们都习惯上说我没文化，没文化。事实上说的我学历偏低，不是说没文化，没文化还得讲道理呢，还得懂道理呀。那让一个儿子长大了跟自己亲爹对骂对打对着干，还把亲爹房子玻璃给砸了。你想想，你这儿子你怎么养出来的？怎么教育出来的？所以他今天对你这样，这就是完全就咎由自取，自己找的。但是呢，我们这样话说的比较冷，还得帮助您，因为都86岁了，这个社会都不会遗弃您的，你说何况这个家里边呢？子女对孩子对这个老人还这样呢，不应该的。当然，我们前面说那话，让您老这个，我也不能那个过于呛着您说话啊。这已经儿子都60岁了，你说还能去改变他吗？关键就是讲啊，儿子还会有儿子的。儿子还会有孙子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一代一代往下传，你把这个做人的根本要传下去，这样才行呢。哪能对自己的父亲就那么去做事儿呢？不妥。为这个事情，当然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如果新近发生的，你完全可以去起诉他啊。接下来，
0: 那这我这个就这情况，我不能起诉他吗？
1: 接下来不。你提什么？现在人家也没现在砸你玻璃，也没现在动手打你打老子，那你说你起诉他什么？

0: 那还有还许事儿是有，还有还有许多事儿，不管这个事儿。
1: 这事儿这样吧，那个过活要紧，就是说过日子要紧。这大儿子对父亲呢还挺好，还能给俩钱儿，虽然钱也不多，但是吧，有下边人家还有一个弟弟呢，就说你这老爷子俩儿子，人家老大拿出300，那意思就是老二你也得拿300呀，对吧？你要有一个儿子的话，那你那600块钱或者800、1000的，都是唯一的儿子承担了。
0: 啊，我这插一句，我忘了和你说了。
1: 嗯，
0: 我这个都经法院判决了，我就告到法院了，因为我话没有生活费呀，人家不管呢。完了，法院判了。
1: 嗯，
0: 判了以后呢，老大呢判900块钱，老二判600块钱，判600块钱呢，老二的600块钱给了，老大的股呢，完了。开始判900呀，给几个月，该咋事啊，给几个月。后人呢，哎呀，有7个月1文钱没给。完了不给，我得找法院指定厅啊，找指定厅去了，指定厅那个姓丁的管。他呢可不但不给我解决这事儿，反而说啥呢，你判的他那意可能是给判多了不咋的，说的你这900块钱。
1: 哎，又动地方了，别动，不许动，老爷子，
0: 判700吧。
1: 嗯，
0: 你说判700，他不管我这事儿，他不，
1: 嗯，
0: 你说的话，他欠我这好几个月不给我钱，你说你应当给我，应当给我的那个那支持我这情况，他不支持我，这支持被告，我这我不明白了，究竟咋回事？法院判完了，他执行厅不执行，你说这是咋回事？我这不明白。
1: 他不
0: 知我怎么糊涂，我就我岁数大了，我不懂的这玩意咋回事，我不懂法律。
1: 几月份判的？
0: 哎呀，那我都忘了，反正判的是好几年了。
1: 哦，几年前的事儿了，对吧？
0: 几年前
1: 一直也没执行啊。
0: 执行的话，人家给多是多少吧，给500就是500，给多是多少。
1: 不对。按法律，法庭怎么判，法院怎么判就怎么执行。
0: 他不执行啊，
1: 不执行有执
0: 行的话他不管呢。
1: 你听我说呀，不执行呢，你还可以申请向法院提出要求执行。执行什么意思呢？叫强制性执行。但是
0: 我不知道。
1: 你听我说呀，但是你得提，你不提出来，你不向法院提出申请，人家没人主动管这个事儿啊。
0: 哦，
1: 就是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这是一记住，现在我说的话你记住，你要主动提出申请，要求法院转入执行局，把这个判决给你执行。但是，因为已经过了刚才说好几年了，具体几年你自己回忆。但是超过这个时限，法院就等于这件事儿就给你掀篇了。
0: 哦，那我不知道啊。
1: 你就错过这个强制执行申请期限了啊。
0: 啊，错过了。
1: 对的。
0: 哦，那就拉倒了，那没办法了。
1: 不是没办法了，拉倒这事儿是对的，肯定就拉倒了。判完了，你相当于你老爷子接受了，对方也接受了，但是呢没给你拿钱，没拿钱呢，你老呢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主张。正常的情况下，你记住，只要是判决完了，然后呢，对方没有按照法律判决来执行的话，就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帮助你针对这件事情进行强制性的执行啊。
0: 哦，那我真不知道，我也不懂的，我能跟我懂的啥呀？我寻思不给那法院那人情都不管了，那我也没有招了，我也不知道这事儿。
1: 嗯。接下来，还可以再一次提起诉讼，啊？
0: 哦。
1: 再一次提起。
0: 再次诉讼啊？
1: 对的。
0: 哦。
1: 然后呢？那个我们的标题上写着呢，我看说这高龄老人86岁了，是吧？问能不能办理低保？这个低保吧，取决于您自身的经济状况。刚才您说了。房屋一间，地屋一垄。这房屋一间，我理解可能是不是给儿子了？那自己就没有房子了，对吧？
0: 啊，我这房子给老大了，老大是。
1: 嗯。

0: 得罪了。
1: 那你现在住谁的房子啊？
0: 我就住那给老大的屋，给老大的房子住呢。
1: 啊，
0: 完了，老二
1: 承认给
0: 进
1: 人家了，
0: 老
1: 然
0: 二
1: 后这房
0: 进
1: 子你还
0: 给，
1: 住着
0: 啊，我住着呢，搁这嘎
1: 呢，
0: 住着，不住我上哪住去？没地方。
1: 你这大儿子还挺讲道理，就是挺讲亲情，人家没跟其他人去比，那
0: 不是，
1: 么。
0: 我房给他，他不让我住的话，我给他房子干啥？我上哪住？就弄些这个，我也不能。
1: 别拧也别犟，不让你住这件事情不让住这事儿不是偶然的啊，也不
0: 给的，
1: 是
0: 愣着。
1: 对对，有的就不让住，怎么着？因为
0: 那我
1: 房子
0: 推给他住，他能给我杀了他？
1: 不是杀了，那我告诉你啊，为什么法律上还得要求你？你把房子给儿子了之后，给子女了，还得向法院提出申请，要保留你的居住权。目的就是在于，这个老人还在呢，你还构不成这个遗产继承，你得优先保证这个老人在这儿居住，这法律上帮助你的，不是像你说那样给你撵出去怎么着？你把儿子都没培养出来，你都胡打乱着，都对老子都抡拳头，那人不让你住咋的？这事儿吧，我告诉你啊，或许你儿子应该挺好一个人，就是让你给带坏了。你自己就身上肯定有那么多两筐毛病。
0: 我给他带坏，他就跟那大叔，他啥不懂的。
1: 那接着我告诉你啊，咱不说那些事儿了。老爷子，我告诉你啊，接下来呀，你可以提出这个，像村里边所在村的你那温屯村吧，你提出这个低保申请，申请呢，按照程序吧，人家给你受理了，同时呢，看看你。您自身的经济状况，还要看看你有几个子女，子女的经济来源怎么样。如果他们，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这个完整的家庭，他能不能足以他的用他的收入能不能足以支撑这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够了，说他挣的钱够花，有结余，好，把。剔除他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这部分钱之外，剩下那钱拿出来干什么呢？反哺给咱们说这个乌鸦反哺啊，这个羔羊跪乳啊，都是讲这个子女反哺老人的，拿出一部分钱解决老人的燃眉之急，让你健康地活下去，解决衣食无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过日子的钱，就由子女给你筹集上来了，按月给你这个给老人这笔钱。至于给多给少，看你自身腰包有没有，如果没有，什么积蓄都没有了，好，那按照这个低保的规定给多少钱，剔除子女给你上缴的这部分钱，这叫抚养费之外，还缺到多少，然后呢，政府给你补。哎，不知道我说清没有
0: 啊，说行了。
1: 啊？然后呢，你向村里来提起主张，这个事儿呢，你现在看你也就从头再来吧，再向法院吧，填一张这个诉讼单的那个诉讼书啊，你填写好了，然后呢，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有这个法律工作者。专门有那样的机构，就是由退休的这个老法官了什么的，他们组成的这个，司法就是这个服务的能力啊，或者说这个，权力不如律师低一些，但是呢，给你写个诉状没有任何问题，你要有支付能力的，你给人家一点钱，这个是明确规定下来的。由物价部门核准的，就收费啊。如果说我这个年龄大了，我生活太糟糕了，没有钱，那么还可以委托这个有法律援助律师，这个有市里边专门有啊，就是司法局下边就有这个法援中心，有一部分律师是拿着国家的俸禄，专门给低收入的人群提供这个法律援助的，不收钱啊。从头到尾都不收钱的，你请他们帮助你完成这个事情，甚至帮你打官司，啊，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哎。
0: 但是。

0: 我是确实是没有钱呢，我这啥也没有，接啥说啥没有呢。早先呢，我和老太太过日子的时候，
1: 啊，不问那些了，那再说都是家庭秘密了，不说了。就是我告诉你老的这个，你记下来就行了啊。然后呢，你，我建议您这样。
0: 那法律援助是还要啥手续吗？他帮忙？
1: 嗯，
0: 他法律律师，咱和他一说，他能给帮忙，是不是也有啥手续啊？这？
1: 嗯，你们村里边或者你新民街道啊，有那司法所，新民街道有司法所。
0: 说新民街道没有司法所，我去了，我问了，他说没有，我只上那去了的。
1: 那你没问明白人，或者他这人他，你重新再问一问，每一个乡街都有这个司法所。
0: 找新民那啥，新民乡的时候，有这个司法所，我知道，我上那去过。
1: 对，
0: 首先，完了俩的，我是头些日我上那个新民街道我去了的。完，我打听谁到那一步，我打听那人是咋能出来啥？这不收完纸的人，我问他，他说没有司法所。
1: 你得打听那个值班室的工作人员，那收发
0: 室
1: 的看大门的，他肯定就不一定能说准了啊。
0: 他这个？
1: 对，你得打听人家。
0: 我真心没有，完我就没打听着，完我就没，完我就没去。我说这没有，我找谁？
1: 去一趟。这个出门吧。出门坐那二路车，这或者115路，然后直接到那儿去打听打听，问一问的啊。
0: 啊，那行。
1: 哎，问完了之后呢，由你所在的村，然后向上呢写出你的情况说明，交给人家那你那个所在乡啊，就是这个新民街道啊，给你盖章之后，直接就转到那儿去了。法律援助中心啊。
0: 哦，那行。
1: 哎，就这样，然后呢？你这个事儿，家庭内部矛盾如果可以调和呀，你就请你们村里乡里做着工作调解一下。万一人家
0: 不是乡里谁给能调理乡里？
1: 司法所就管呢。
0: 啊，司法所管上。
1: 人民调解委员会，啊。
0: 哦，
1: 这个机构各个乡镇都有啊。然后你去请他们做一下调解工作，万一呢，这个儿子想明白了，说这个父亲都86岁了，别再闹了，像过去那样那什么少不更事，这回拿出点钱让老爹呢好好过日子吧，还得活着，那个都86岁的老人了，万一动了恻隐之心，然后这事儿就好办了啊。
0: 嗯，
1: 哎，你去请他们调解调解，调解不成呢，再通过法律诉讼，给自己找回这个应有的权益来，好不好？
0: 好。
1: 哎，就这样吧。
0: 哎，就这样，行。
1: 嗯，86岁老爷子，好。哎呀，其实家里边的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我们在这儿做这档节目呢？冷言冷语多说了两句啊，这头一次这跟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带着刺儿说话啊，其实呢。有意识的这个批评的，那但是呢，其实也是在警示一下那个年轻人，为人子女的年轻人，在父母面前，父母在，那永远都年轻嘛。所以呢，面对这个86岁的老父亲，孤身一人，别让他的晚年充满了凄凉。但凡你有这个能力，你就给父亲一点钱，再想想看，小的时候。一点一点带大了，然后这当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这个老爷子他刚才说了，这个二儿子也60岁了，很多事情都经历过了，很多道理都懂了，然后如今再回来看待这件事儿，可能就有新的这个想法做法了。但愿像我们说的这样啊。
2: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姐姐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请问是王女士吗？
1: 是。
0: 王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
0: 哎，能听到说话吗？
1: 听见了，声音小一点。
0: 啊。
1: 我说话费劲。
0: 啊。
1: 因为我脑血栓，那个说话
0: 啊，
1: 慢，反正。
0: 那您慢慢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啊、
0: 您说。
1: 哎。宝昌老师啊。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问点啥事儿啊？
2: 嗯，
1: 我68年毕业的。
2: 嗯。
1: 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做临时工，做临时工，我6年吧。我这退休以后，没工龄，没赚。
2: 哦。
1: 我说，
2: 那就当时有6年的时间是做临时工，是吧？
1: 是，哎，
2: 您这样啊，这个老人家，您这样，
1: 你好，张老师，
2: 您只听着话筒说话就行啊。
0: 嗯，
1: 我
2: 就像平时您接电话就行，不要看着电视，也别听着广播啊。
1: 那个，原来做临时工的工资，不是工龄，和现在的上班的工龄，能不能联系？
2: 我明白了，这个呀，一般不做连续工龄来对待。比如说，
1: 啊，
2: 您原来这个有6年那个做临时工，那么什么情况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呢？就是你这个单位6年之后啊，他给你转正了，说我这个某某同志在我们这个企业已经。做了5年以上的这个临时工了，现在我们给政策，把这批临时工给转正，这个就算，这个就算。
1: 就做临时工以后，完，那个。

0: 就是原来这个企业，无论它是这个乡街的小企啊，还是这个那时候没有不分什么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呢，
1: 没
0: 一
1: 有，
0: 切都是国有的。
1: 什
0: 那么
1: 么
0: 就是
1: 国
0: 这个
1: 有、
0: 企业
1: 国啥都没有。
0: 当时您在那儿工作这个6年时间，我给你举那个例子啦，企业突然有新政策了，就是把这个临时工这批，通通都给转正吧，转正就转为正式工人。
1: 没有，我后来我给我指标，我正式班了，我赢了，
0: 啊，
1: 录
0: 那
1: 取我提前了，
0: 离开这家单位了是吧？
1: 对，
0: 那么我告诉你老啊，这个事儿就别再考虑了，
1: 难了，
0: 不可能算
1: 啊，那好了，
0: 的。
1: 我听说，如果你要说。有点希望或啥的，我也不是十分只是这个顾虑，我心里好像有点咋说呢，不平衡。别人当我说，我因为我退休到现在，就第一次给你打电话问那个姑娘事儿，以前，对。
0: 这里边吧，还有一些什么细节上的事儿啊？您老可以这样，就是家里边您现在因为身体不方便啊，如果子女有时间的话呀，陪同或者代为替你老到这个曾经工作过5、6年时间的这家企业，或者到哪里呢？到这个，哎呀，你
1: 那
0: 还
1: 我
0: 得
1: 就不了，
0: 就是到这
1: 好
0: 个。
1: 吧，
0: 到企业是最好的啊！如果企业查不到呢，你看看，社保啊，就是这个社保局，市社保局或者区里边的社保局，查一查这个企业的当时留存的档案资料，这里
1: 那
0: 边。
1: 么多年了，我不问了，我就是我听别人说，我寻思，在那退休的时候，那个我们单位的人啊，就说。你如果你要是开一个家庭的证明，就得算姑娘。后来说不行，你是要是算姑娘以前，你就得算大地主的，因为你现在的工作是国营的，他哪不能合在一起？
0: 就
1: 他
0: 是，
1: 就这，
0: 如果
1: 把我
0: 是我简单的说，您就明白了啊。就
1: 啊啊。啊
0: 是你在一节火车从这节车厢想到那节车厢去，通过连接处你就过去了，这没有问题的。你说我原来我换了企业了，这个当年呢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我在这家企业，现在呢后来就到了另外一家国有企业，那个国营企业了。对不起，这就相当于在火车站你乘的是不同的2趟车，是
1: 啊，那我
0: 穿
1: 明白
0: 越
1: 了。
0: 不过去的，
1: 是，那行，那
0: 哎，
1: 好了，
0: 这
1: 那个
0: 事儿
1: 谢谢好，张老师啊，
0: 你
1: 我
0: 老
1: 心，
0: 不用谢，就是这个事情的心理平衡就
1: 是，
0: 行了啊。
1: 我心里也平衡了，也
0: 对，
1: 明白了。我
0: 对。
1: 这么多年从来没问我为啥都退休20多年了，我都没问。这回我突然听你那广播，我寻思我就打个电话，
0: 你老
1: 我收
0: 都80来岁啦，
1: 话76。
0: 80来岁，刚才还告诉我们这个，中风后遗症，脑血栓是吧？
1: 说
0: 好，
1: 话，别听说话，别听，
0: 不要紧，说话非常有条理，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好好活着，健康活着啊。
1: 谢谢啊，
0: 哎。然后国家还给这个一些那个待遇，多好
1: 我退休还不，工资还不少，三
0: 是的，
1: 十多
0: 是的，好好活着，那个事儿不要再计较它了，计较也没什么必要了
1: 我
0: 啊。
1: 不同意这个事儿，我请问问去，我
0: 问问行，
1: 记得。
0: 问问行，可以问，
1: 哎，
0: 这回
1: 谢谢
0: 问
1: 宝
0: 明
1: 山
0: 白
1: 老
0: 了就这样
1: 师的
0: 啊。
1: 主持人啊，
0: 好，再会，
1: 谢谢。
0: 老人家，哎，86岁。我们送上我们的祝愿啊！祝愿这些高龄老人，包括前一位那86岁的，这是76是吧？都是健康的活着，社会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好，然后大家也会跟着越来越好。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来，这个赵女士稍安勿躁啊，给我2分钟时间，我把前面那位阿姨的情况再跟人唠叨两句啊。那个刚才那位王女士啊，76岁那位王女士，我电话半音里边我听到了，正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挂断电话之后我说您听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能不能把60-70年代有那么6年时间做在企业做临时工，那个时间连续算为工龄，这个事情啊必须得满足三个条件，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同一单位，刚才我们讲了不再多说了。因为您这个事儿后来又转了其他单位到国营企业了，这就不行了。还有呢，就是合规招用的，就是原单位这个临时工是向当年的劳动局提出申请然后招聘的，招用的，并且呢在人家劳动局啊有备案，这是可以的啊。第三个条件就是转正衔接，刚才我也讲了，给了新政策，把这个临时用工统一都转为正式用工，这是可以的，包括合同制用工，然后呢劳动部门都给予认证，就是工龄合并计算。如果不能保证这个三点同时具备，对不起，都不能算。所以这事儿您好好把握就可以了。想查询的话，委托您的女儿到劳动部门带着您的个人身份证件到那儿去查询，这是可以的啊。查到什么呢？查您当年的那个档案，就是有没有临时用工的这个登记表，有没有工资发放的那个花名册，就是自己手里有当年都是工资条，但是在企业向劳动部门备案的有那个工资册，工资花名册，拿到这些，甚至包括上级部门批准的用工审批这个审批表啊，你查到这些了，这个事情还可以办。但如果那个条件不具备的话，不同时具备，这个就无效了啊，后边都无效，就是这样。来接这个电话。来，赵女士您好。
2: 您好，
3: 说吧。
2: 赵女士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说。
4: 赵女士
2: 啊，李女士啊，李女士您好。
3: 我们的电话编辑可能手误给姓氏打错了，抱歉啊。
4: 对，那边刚才那啥，宝昌老师您好，
3: 您请讲。
4: 哎，我现在那个，哎，行，我往电梯上走呢啊。那个我还是那个南三里11号楼那个。

0: 我
1: 哦，那
0: 还
1: 您
0: 用，
1: 姓李是吧？
0: 对，我姓李，你要说到底是楚安行
1: 好，
0: 是不是？
1: 好，好，好，好，您请讲。这回我知道了，南山里那个一楼的楼下的邻居把阳台那个围墙三面围墙都敲掉了。您觉着楼上您在二楼住，墙体受影响裂缝了，这个情况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若干次接听您的电话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0: 现在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啊。
1: 为什么？
0: 有
1: 我们
0: 啊，
1: 上一次给您提了建议，就是向您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他
0: 我
1: 们呢
0: 都是。
1: 可以给你把这个情况了解清了之后呢，填单子或者按照他们内部的工作流程，通过网络申报也可以，然后把这情况呢给您报到。街道由街道向南山里，就是向你们那个太和区住建局汇总到那儿，然后住建局呢就可以派人到现场核实情况，做出这个处理的决定，就这样一个程序啊。
0: 我都去了，该去的都去了。
1: 他不需要你都去，刚上一次电话了，最后一次啊，咱们沟通的时候我就告诉您这个办事的程序。向您当地所在社区提出就可以了。
0: 啊！
1: 你怎么还啊呢？上回您就啊来着，那你
0: 对
1: 自
0: 了，
1: 己，
0: 社区也去了，街道我也去了。
1: 自己呀，无需到处去走，就向社区提出申请，然后他们就帮你办了，把这个事。
0: 他说他都往上报了。
1: 报了那怎么那为什么一点进展都没有呢？
0: 我也说不好，他那个。社区，我找的是毕主任，这毕主任说网上报了，
1: 报到
0: 完，
1: 街道了，您那是
0: 啊，
1: 什么
0: 报到
1: 街
0: 街
1: 道啊？
0: 道了，
1: 是什么街道啊？
0: 就是新民街道，
1: 新民街道啊，哦，那边也归新民街道了，是吧？
0: 新民街道好像报那是我那天接待我那个叫综合部吧，综合部有个姓周的，他接待就他接待的。
1: 您有他那个新民街道综合部的电话，您那儿有吗？
0: 我那个，哎呀，那个没有，有那个没有，
1: 然后呢，您到那儿去了？
0: 去了，
1: 去了怎么说的？
0: 完他说也是，就是往哪个上边的，他再往上报，
1: 这是对的。
0: 他说是往上报，他说但报没报不知道，到现在就是这个又一个。又七八天了，一点结果都没有。完，昨天我直接找的街道主任，那主任态度可不好了。
1: 姓什么？
0: 姓刘，呀，我就是姓刘，我看他叫什么名啊？那这可恶劣了。完，他说这个不归街道管，我说那你街道管啥？我就这问他的。
1: 这个事儿啊，有限度的，归街道管。
0: 他得帮协调或咋的，我
1: 对
0: 不得
1: 的，
0: 这
1: 这
0: 个
1: 是
0: 他今
1: 归
0: 天
1: 街道管的，对，
0: 是啊，我
1: 帮
0: 得
1: 助这
0: 帮
1: 个
0: 协
1: 协
0: 调
1: 调，把这个事情呢，通报过去，通报给谁呢？就是这个太和区住建局，作为这个基层部门，把群众遇到的这个情况，由下边的最基层的这个社区啊，收集上来了。通过原来我就说过，通过这个基层的办事渠道，社区报给街道，街道呢再向这个横向的把这情况通报给。比如说，涉及到的太和区住建局，由住建局方面呢安排这个人员到现场来实地踏勘，最终做出这个处理的意见，应该是这样一个程序的。
0: 对，这个那个新民街道主任吧，他叫刘志成。昨儿我去，态度可不好了，特别跋扈嚣张。完，我就说反映这事儿，家可啊，我就问问那啥，这不归街道管。我说那街道，我说那个就帮老百姓，咱说就这协调这事儿呗，咱就好言好语跟他说。完了，刘志成家。就是态度啊，这不就是不归街道管，可不好了态度。
1: 那如果人家就这么说，那也你谈不上什么嚣张跋扈啊。这样的词用在人身上，那也不妥呀。如果他要是恶语相加。

0: 啊，你冷言冷语，甚至恶语相加，你可以这么讲。就是刚才人说那个不归管，顶多态度上有一点怠慢，是吧？生
1: 他赖赖啥？我说那你帮协调协调呗，啊，这管不着。你乐啥着告我告过去，你是乐啥着你就找去，就这么说的。
0: 新民街道办事处，
1: 就新对，这人叫刘志恒，他说我叫刘志恒，你乐啥着告我告过去，就这么说，就这么跋扈。
0: 这样就不妥了。工作
1: 啊，我
0: 人
1: 说，
0: 员、公务人员、公职人员，这样跟群众讲话，就是在激化矛盾嘛，不妥。
1: 啊，这再说你要是不能办，再说你再找上边，或者你告我上哪儿找去，我都可以找。再说我都那啥，我都接受。但他的态度就这么啊，你就我叫刘志成，你搁上哪儿告我去，我就这样。他也不为老百姓来说解决那个困难呢，这再说。咱确实有困难才找你帮忙呢，这咱说呀，你能解决就解决，你不解决，你告诉我上哪个部门，我都可以，我都能。咱说我慢慢找呗，但他就不是这说的，我这就管不了，你上那上哪儿告我去，就这么跋扈。
0: 那个，您都把我们的话都说出来了，我们也无语，无话可讲了。刚才说了，这个公职人员不应该这样讲。或许这里边有什么其他的情节，让他情绪不太平静，说出来的。但不管怎么样。人家群众到这儿来办事儿，能办则办，不能办的好，这个跟人家解释清了，不能这么说话，这么说话人家。
1: 对呀，我一个新老百姓，你说我上你那要是没有困难事，咱说能上找你去吗？咱说呀，你是那没说就是你是那个百姓的父母官，我就上那找你去。咱说呀，我就心里能办，不能办，咱说这那的，你说你让我找哪儿，我再找去呗。但他就不是这个态度。
0: 完了，本来就一个破房子、破阳台，这么一弄吧，这个裂痕更大了。别
1: 你
0: 往
1: 说
0: 心里
1: 呀？
0: 去，这个李阿姨，别往心里去啊。我们在这儿呢，直播一二三四五，给您暖心，说说暖心的话，给您温暖啊。别往心里去，然后呢，我们还会帮助您。在这期间，坦率地跟您讲，我们心里边的苦闷，甚至说恼怒，不亚于您本人。就在
1: 是我
0: 节
1: 理
0: 目
1: 解。
0: 今天上午，我们还在探讨这方面的事情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太和区新民街道的事儿。
1: 啊，真的，您就是您这个
0: 只
1: 平台
0: 是
1: 吧，
0: 在
1: 真的
0: 节目
1: 帮
0: 当
1: 我。
0: 中不便于多说罢了。
1: 对，我明白。
0: 好吧，那别往心里去啊。
1: 谢谢你们给我很大的帮助，真的，您给我很大的帮助，我从心里特别感激你们，真的。
0: 别往心里去，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咱们共同来面对，争取让这个事情早日得到解决啊。
1: 谢谢啊。
0: 好，再会，
1: 哎，再会，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的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疑难愁盼。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童女士吗？
1: 对，
0: 童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1: 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现在我是房产在我个人名下，然后我最开始是在纺织厂上班，然后96、97年的时候吧，就跟他那个就是合同到期就那个买断了，然后我想问问现在房屋在我名下取暖费的事儿。
2: 取暖费的事儿，您97年就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了，是吧？
1: 对对
2: 变成一个自由职业人了。
1: 对，
2: 那现在的说法不叫自由职业人。就是您这种状况，你再跟原企业提不出任何主张来，因为你们解除劳动关系了。
1: 对，我就说，就说现在我房屋在我个人名下。那个取暖费的事儿，然后上礼拜我本来没有那啥，上礼拜有一个女士打电话说那个取暖费，问取暖费的问题，然后你说这种情况不叫取暖费，叫取暖补贴，然后我就给你们打个电话，你再详细咨询一下。
2: 对，因为您现在呀，到了办理退休手续没有呢？
1: 办完了。
2: 办完了，办完了，那你就等于就是享受这个社保待遇了，对吧？
1: 对对，
2: 那么这种情况下，您这得看您97年之后啊，您跟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呢，你走向社会，然后那一会儿呢，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比如说你
1: 就
2: 自
1: 是个
2: 己，
1: 人缴纳保险。
2: 你有没有自己自主缴纳这个社保？
1: 对呀，一直是那个个人缴纳。
2: 没有终止，没有中断，是吧？
1: 就是，对，就是那个那时候不是还可以那个，就说，如果要中断多长时间可以补，然后我补上了。
2: 那就没问题的。那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取暖费补贴这个政策待遇的。
1: 但是，我去到那个办事大厅去问，然后那工作人员说，像我这样的没有这个待遇。
2: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那就说没有。
2: 问的是哪家单位的窗口啊？
1: 啊，还分单位？这不是我去问的，是我老父亲帮我去问的。就到那个，就是那个，现在不都是统一办理的那个大厅吗？到那儿去问的。
2: 社保
1: 具
2: 局
1: 体哪
2: 啊，
1: 个窗口
2: 社保
1: 是
2: 局的
1: 怎
2: 窗
1: 么？
2: 口是可以对这个事情做出解释
1: 哦，哪个
2: 的。
1: 窗口呢？
2: 社保局。
1: 社保局，那就是说，就是按你们调查，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有那个就是那个取暖费的待遇是吧？
2: 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嘛，灵活就业人员，您等于吧，虽然就是，您是哪年办的退休手续啊？
1: 我是17年吧，好像，我属于病退。
2: 哦，病退，17年，你等于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对吧？
1: 对对，
2: 劳动年龄没到期呢。然后
1: 对，
2: 因为身体的健康原因，提前办理了这个病退。
1: 对，
2: 好吧，我们把您这个情况呢，今天不做回应了，然后记录下来之后，向这个相关的政策部门呢提出这个咨询，然后由他们来统一给您做回应，我们再转述给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2: 因为这个政策面的事情。

0: 一点也不能差，差一点可能都偏颇，
1: 对，
0: 对吧？哎，
1: 对，好的，谢谢您啊，
0: 别客气，等我们给您了解清了，给您做回应吧。啊，
1: 好
0: 好，
1: 的，
0: 再会，
1: 谢谢，
0: 哎，这个，退休人员或者这个群众吧，对自己这个一点切身的利益吧，当然人家有理由关注嘛，特别是像，什么医保啊，这个社保啊，包括取暖费呀、等等嘛，独生子女费等等，问一问，问一问，我们给帮助咨询一下，就人家问的合情合理，没有任何这个毛病，啥毛病都没有，您就想问什么，自己问不到的，打来电话，我们帮助您问，这个打听打听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接下来。一起来面对这事儿。如果政策面儿就那么定的，前面有一位那老人家提出来那个，就是曾经转岗，那从临时工完了，到了这个当年连跳槽那个词都没有啊，就是人家后来到了国营企业了，啊是非常厉害的，让人羡慕的一件事儿。可是呢，就想问问，能不能把原来那6年的临时工算作工龄？一问，哎，给人家一解释，问明白了，心里就了解这事儿了，就不再惦念他了。我们回头也会把这个情况呢咨询一下，就是刚才说97年跟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17年呢办理了病退，那他就应该向社保部门。提出申请办理的病退，之后呢，想问问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像他这样的情况，能否享受这个取暖费的补贴这个待遇啊？我们帮助来了解一下。电话还没进来是吧？
2: 刚刚咱们这个李女士就是新民街道的这个，宝昌老师刚才不是说想要说一说吗？
0: 哪个？
2: 刚才有一个李女士啊，因为刚刚咱们就马上就接广告了，
0: 阳台那个是
2: 对
0: 吧？
2: 对对对对，
0: 阳台那事儿吧，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事实上，就是简单的一个诉求。郑帅此前没有值班，你不清楚。他住在南山里，就是南山监狱那监狱区啊，那个住宅区，老楼，一楼这一家呢，当年曾经想把阳台外扩，后来好像邻居们不同意，给举报，然后城管部门到这儿来，现场阻止了对方。于是呢，把那个也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呢，他把阳台已经都事实上都给拆掉了。什么叫拆掉了？就是把阳台那三面那个这个砖墙都给拆掉了。
2: 扒下去了，
0: 对了，拆掉之后形成这个空置，就长期也人也不回来住了。但是呢，对方的这个诉求人住在2楼，这老太太啊就说这事儿，我们理解呢，可能就是配重变化了，然后导致他楼上的墙体出现裂痕，就来计较一下这方面，主张一下这个权益，但现在呢迟迟得不到回应，就说这个事情。我们来接最后的一个电话。
2: 好的，来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
3: 哎，是。
2: 啊，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请讲。
3: 啊，我上周听着那个柜台说那个取暖费有补贴的事儿，我是2002年好像是买断的，完了后期就都是自己交的养老保险。啊，取暖费这些年我都是自己承担的。我寻思问问柜台，咱这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0: 02年，跟原企业
3: 02年，
0: 解除劳动关系了。
3: 啊，对，
0: 此后呢，就作为现在的说法呢，规范的说法叫灵活就业人员。
3: 啊，对，
0: 然后呢，您自己缴纳的社保是吧？
3: 啊，对。
0: 等于到目前为止都衔接上了，
3: 对，都衔接上了，都已经退休4多年了。

0: 好，我们把您这情况呢一并也跟上一个诉求的，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再做进一步的咨询啊，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应，好吧？
1: 好。
0: 哎，您等我们的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会跟您交流这个事情的啊。

0: 老是高挂免战牌，不接电话，这才让我们觉得辛苦呢。就像这个，今天遇到的情况，我们屡屡涉及到这个泰和区的时候，会跟大家讲，包括这个，高新区啊，因为两家这两个机构啊，下边的多个部门正在进行整合当中，这是一个犹如咱们搬家，把两个住处的地方，这些物品放到一间房子里，一套房子里，要归拢，要费时间，这我们特别理解。但是呢，你终究你这个机构你得有人呢，你值班室你得有人吧。我们其实就是想迅速地把这事儿啊，给沟通一下。并无其他他意啊，但是呢，在屡屡打电话找不到人，电话无人接听，这就不妥了。毕竟还是一个办事机构的，我们接下来还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事儿。
1: 如果您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1: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万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一对一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

0: 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景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0,000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1: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0,000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2: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1: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乡土，实干担当。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丁红磊，作为一名年轻的退役军人，十余载坚守基层一线，敢闯敢干，善作善成。他带领全村群众盘活土地，升级产业，涵养乡风，一步步趟出了一条产业兴、粮仓实、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3: 今年雨水勤，气温低，果树生长面临挑战。在民主村的果园里，丁红磊正查看果树长势。面对反常天气，他第一时间扎进田间地头，和村民一起想办法找对策。这双沾满泥土的脚，正是他作为十几年老基层实干兴村的缩影，也是部队生活留下的印记。
4: 我是2009年在民主村参军到青海格尔木，部队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吧，对吃苦了、耐劳方面了，锻炼我非常大。
3: 凭借这股子韧劲儿，丁红磊带领民主村打破了过去地块零碎、品种单一的瓶颈，在全村506栋棚式的基础上，打造了果蔬采摘基地，建设9栋高标准大棚，引进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叫响了民主草莓、水果柿子的金字招牌。如今，这里年接待游客超万人，特色设施农业成了群众稳收增收的主心骨。
5: 我们村在80-90年代就开始发展农业大棚，但那个时候种植的蔬菜都不是特别高产，而且没有特别高的这个经济价值。在我们丁书记来了之后，带领我们种植五彩西瓜，然后水果柿子，这是高标准的水果蔬菜种植，然后提高了我们的经济价值。我们产业基地目前一共是9栋大棚，去年营收总额达到了50多万元。
3: 为了让乡土味道产生更大价值，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村里新建的油房和冷库已经投入使用，不仅提升了保鲜能力，更让林下立体养殖的土鸡蛋、散养鹅肉有了销路。同时，通过整合流转零散土地，村集体规模经营土地达到1200亩，让八掌田变成了高产田。目前，村集体收入连续几年突破100万，真正实现了集体富带动共同富。
6: 咱们这位村书记把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回了家乡，转化为抓党建、促振兴的实际行动。民主村村集体经济已经连续6年稳居全镇前列了，为全镇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打造了可学可看的示范样板。
3: 口袋鼓了。

0: 脑袋也要富。在民主村乡风文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由大嫂大姐组成的广场舞队舞出了健康和自信。男子篮球队夺得了全镇村 BA 冠军。不仅如此，村里还建起了160平方米的村史馆，留住乡愁。农家书屋、党建广场成了村民充电的好去处。民主村也成功摘得辽宁省文明村镇的荣誉。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民主村的未来蓝图正徐徐展开。
1: 下一步我们围绕我们这个民主河做一些露营了、研学了，再加上我们的民主现有的大棚做一些采摘，让我们村民更加富裕，过上以后不出于城里人的生活。
2: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3: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4: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5: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3: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2: 近日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6: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7: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2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6: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3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锦州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旅游旺季到来，葫芦岛新城市菊花街道围绕服务提质、环境升级等重点内容，全面打响旅游旺季攻坚战，以焕然一新的海岛风貌、细致完善的配套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8: 菊花岛是辽东湾第一大岛屿，这里山石秀美、古树葱茏、菩提园、菊花广场、南海浴场等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为擦亮海岛旅游名片， 菊花街道早部署早行动，统筹推进旅游项目优化、环境整治提升等各项工作，让诗与远方的体验更具质感。在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方面，岛上各景区景点开展了全方位环境整治行动，完善标识标牌，让景区面貌焕然一新。备受期待的音乐路与彩虹路项目加紧打造，届时游客漫步在彩色路面上，既能欣赏海岛风光，又能为旅途增添更多浪漫与趣味。目前岛上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一个设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风光更迷人的菊花岛正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7: 这是我们集中对岛上旅游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细节入手补齐短板，让景点环境更整洁，配套设施更完善。从道路修整、景观提升到民宿酒店排查整改，每一项工作都落到了实处，岛上环境与设施一步步变好，我们也会更有信心迎接旅游旺季。我们会守好岗位，做好服务，全力展现海岛的良好风貌。
2: 近日富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封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封箱破损，密封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9: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7: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这个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9: 经勘察，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蜂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7: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蜂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这个防蜂服，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蜂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9: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蜂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富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顺畅。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

0: 姑奶奶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也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3: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您将来到一望无垠的非洲大草原，走进传奇猎豹的神秘世界。究竟是指怎样独特的生理结构，让猎豹成为了动物王国里屈指可数的奔跑健将？在对话萌宠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身在澳大利亚的克里斯汉弗莱与动物们的亲密互动，更能见识到一些在繁华都市中养尊处优的宠物宝贝。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两种不会飞行的神奇鸟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广袤的非洲草原，每天都以这样的景象开始。大型食草动物沿着小径缓缓前行，这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在一次次寻找食物和水的过程中踩出的道路。

在如此恶劣的地方，到处都有野兽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唯有会飞的动物能够逃脱，比如金雕，它们适应了稀树大草原上的生活，是非洲空中生态系统的一环。这个系统由2600多种鸟组成，

对于各种各样的鸟类来说，天空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不过一旦它们落在枝头休息，或者想找到新的庇护所，那么它们同样面临着危险。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过度放松并非好事，哪怕你侥幸拥有一对翅膀，能够展翅飞走，瞬间逃离。任何动物永远不能放松警惕，花豹和猎豹偶尔会捕食鸟。这两种猫科动物在树上都极其灵活，而且它们带有斑点的皮毛在枝叶间是完美的伪装。由于无爪，它们的视觉和嗅觉也许极端发达，但是它们都有同样的缺陷。吃草时，它们必须低下头，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因此在群体中，它们的生存机会要大一些。一些成员低头吃草时，另一些负责放哨，在必要时通过打响鼻或者奔跑来发出警示信号。捕食者很难在如此多奔跑的动物中选出目标，

进食会占用大量的时间，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放松。植物性物质必然消化缓慢，有些食草动物长了四个胃，需要消耗大量的草和叶片，它们会将四分之三的时间用于这项活动。它们平均每天要吃下多达200公斤的植物。

满足如此多动物的营养需求绝非易事，因此以寻找食物为原动力的大迁徙从未停止。非洲对于气候的变化极其敏感，现在干旱正变得越来越严重，也许在60年之后，他们被迫将自己的领地向外扩大3公里。所有物种共有的另一个问题是水。在茫茫草原上，季节性饮水坑犹如绿洲，在这里寻找水源是个巨大的挑战。没有了水，一

大象群体由血亲和各自的后代组成。首领是最年长的雌性，他负责寻找食物和水。非洲雄象一般在青春期离开群体，要么独自生活，要么加入其他雄象的群体。大象的母系氏族社会是动物界最强大、最持久的同盟之一，成员们会终生待在一起，只有死亡才能把它们分开。

大象的鼻子有10万块肌肉，犹如一只灵活的手臂，而且功能多样，可以用来呼吸、制造声响、抓握物体，以及每天把200升水送进喉咙。大象的鼻子能接收大量的信息，但是它们还拥有另一个神奇的感官，它是危险，它们能感知地震的波动，甚至能探测到许多公里外的水道。

那么大象聪明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它们能解决问题，能调整行为以适应新的挑战。它们记忆力非凡，许多年后仍能记起某人的面孔。它们和人类一样拥有情感，会向死去的家庭成员表示哀悼，会安抚悲伤或生病的亲人。

大象是最大的陆生动物，因为体型庞大，家庭团结，它们根本不畏惧非洲草原上的猎豹。猎豹从来不会靠近大象的族群，哪怕是趁着夜色悄悄行驶。而一些还带着幼崽的猎豹妈妈，在捕猎的时候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一整天，

这位短跑健将能在两秒钟内加速到每小时70公里，三秒后加速到90公里，其最高时速可达110公里。他的视线紧盯着目标，他头小腿长，体型纤细，这些独特的身体构造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空气阻力。猎豹一步就可以跨出7到8米远，每秒能跑4步。

足底犹如橡胶一般富有弹性，这些赋予了猎豹非凡的抓地能力。慢镜头显示，它们在奔跑时可以四肢悬空，仿佛飞起来一样。猎豹捕猎的时间平均持续20分钟，很少超过1分钟。

牙齿还不够强壮。雌性猎豹时刻保持警惕，腐肉难免会引来其他捕食者。豹的斑纹状似花瓣，黑色大斑块中间包裹着偏黄的斑纹，而猎豹身上都是黑色实心的斑点，

倒是爬树高手，他会把猎物拖到高高的树枝上，让食腐动物看得见够不着。他拖着的这只小角马至少和他的体重一样，

又咱们吃饱后，妈。猎豹是非洲唯一会发出咕噜声的大猫。

0: 在非洲大草原上，危险无处不在。因此，为了避免孩子们被狮子或者猎狗吃掉，那些带娃的猎豹不得不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策略来躲避捕食者的追捕。
1: 自然，印象，原野，极具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苛刻，所以我必须保持身体健康。能在野外进行实地强化训练，对我来说是最为刺激和兴奋的。比如说这里。

这真是一段漫漫长路啊。长鼻袋鼠之家近在眼前了，又有一只珍贵的真鼹鼠要去我家，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我的朋友亚历山德拉把他最珍爱的真鼹鼠送给了我，他简直是太慷慨大方了。等我回到家里，我要第一个去见罗西，把他的新伙伴介绍给他。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想想就兴奋呐。

0: 和我一样，亚历山德拉也在竭尽全力保护他所在区域的灰头胡服。但可悲的是，在澳大利亚全境，这个美丽物种的数量都在锐减。你这个围栏太棒了，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1: 你看库珀在干什么呢？
0: 生活在新南威尔士州南部海岸的灰头胡服一直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努力。
1: 库珀被铁丝网困住了，当时他的嘴唇惨不忍睹，上面长满了蛆虫，不过他很坚强。
2: 他们都有悲惨的身世，不过现在都过得非常好。
0: 栖息地不断。
3: 你好。
1: 他很淘气，还很贪吃。
2: 他们长着人脸，和人类很像。瞧这张小脸，跟我们多像啊。
1: 是的，他们属于灵长类，是人类的近亲。
2: 可是很多人不明白。
1: 是啊。
2: 我们需要蝙蝠，他们给树木授粉，没有他们就没有森林，也就没有木材了。
1: 但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接那只针鼹鼠。
0: 不过，在我见到我的动物家庭的新成员之前，我见到了另一只活蹦乱跳的针鼹鼠。这样的宝贝只出现在神话和传说中。这个围栏里有一只白化针鼹鼠，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动物。你好啊，我都有点嫉妒它了。等我把它抱起来，给它一个特写。它叫露娜，是一只真正的白化针鼹鼠。粉色的眼睛是因为缺少黑色素，所以它无法在野外存活。这就是长鼻袋鼠之家这样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庇护所的意义所在。他们要给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个生存的机会。在野外，这只白化针鼹鼠即使没有被捕食者抓住，也会被太阳晒死的。哇哦，看它的脚。针鼹鼠的后脚朝后生长，以方便挖土筑巢。它们细长又弯曲的爪子也是向后生长的，以方便梳理脊背上的毛。它们背上全是像针刺一样的长毛，让它们有生人勿近的威慑感。如果可以，我也想拥有一副。
2: 对我来说，这是一生难得一遇的机会。还有谁见过这样的动物呢？哇哦！
4: 时尚猫露娜生活在墨西哥的诺加莱斯。露娜在时装方面品味独特，她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当然，它的主人不需要帮了点小忙。
5: 很多人因为它还有脸谱网账号。
4: 露娜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呢？
5: 这就是小露娜的房间。露娜的夏装全都放在这里了。
4: 露娜共有200多套衣服。为什么露娜如此与众不同？原来，网上露娜的照片被组合在一起，做成了以露娜为主题的漫画。

0: 露娜情调。露娜是个大明星。
1: 露娜情调是以露娜为主角的漫画，我配的文字只是在还原和凸显她的个性。
0: 出名后，粉丝写给露娜的信件铺天盖地，每个礼拜罗西奥和他的未婚夫都会去邮局取信。
1: 先打开这个信封看看，是一个名叫谢莫斯的人写来的。他想让他的猫做露娜的男朋友，但我们不想让露娜交男朋友。把他当成你的男朋友吧，这是猫草玩具，来闻闻。认识露娜的人都认为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0: 看完粉丝们寄来的信件后，该上网和他们见见面了。
2: 看了网上露娜的照片，我就笑个不停。
1: 看露娜的照片像是在看心灵鸡汤，是很好的放松方式。
2: 认识露娜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
0: 现在又到了给露娜拍照的时间了。
1: 请闭上眼睛，露娜现在可没穿衣服。
0: 露娜已经进入最佳状态，来看看她的镜头表现吧。
1: 表情很不错，露娜，你真的太棒了，我的小乖乖。好的。
0: 毫无疑问，露娜一直都是娇生惯养，她深爱着主人罗西奥，并俘虏了成千上万名粉丝的心。
1: 如果有谁说我今天过得特别糟，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我特别能体会他们的心情。露娜总能逗我笑，我希望她能永远活下去。正因为如此，我才给露娜开办了网页，并且时不时的上传她的照片，这样露娜的整个生活就能永远驻留在那一刻了。
0: 在北美，最大最美味的鸟是火鸡。火鸡身上体现出了科学家所说的两性不同型的特点，这意味着雄性的外表迥异于雌性。所有火鸡在炫耀肉锤时都有上佳表现。通常鸟类给人一种在天空中肆意翱翔、自由自在的感觉，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儿苗对此有不同意见。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并身子沉重的儿苗通过进化适应了陆地生活。儿苗对澳大利亚本地的一种特有的树木来说至关重要。儿苗最爱吃一种类似桃子的水果，这种水果长在沙漠里的库安丹树上。对于无法消化的水果种子，儿苗会

0: 顾忌占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3: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 12.3%， 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4%， 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0.9%，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2.3%， 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 50%。 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 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2: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0: 在铁岭市，

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闲置七年，负债近7亿元。就是这样一个老百姓绕着走的烂摊子，政府部门不敢接的马蜂窝，经破产清算，重新装修后，于2025年12月再次开业，一跃成为当地人流最密集的商圈。闲置多年的大厦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

0: 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清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七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您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件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呢，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和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千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链强链，提升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0: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3: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

0: 后，建立路警起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起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1: 得知咱们支部平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0: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简易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2: 由于高速车辆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0: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3: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6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4: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5: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4: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时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6: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

0: 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1: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万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八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一对一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锦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万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0: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2: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0: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乡土，实干担当。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丁红磊，作为一名年轻的退役军人，十余载坚守基层一线，敢闯敢干，善作善成。他带领全村群众盘活土地，升级产业，涵养乡风，一步步趟出了一条产业兴、粮仓实、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3: 今年雨水勤，气温低，果树生长面临挑战。在民主村的果园里，丁红磊正查看果树长势。面对反常天气，他第一时间扎进田间地头，和村民一起想办法找对策。这双沾满泥土的脚，正是他作为十几年老基层实干兴村的缩影，也是部队生活留下的印记。
4: 我是2009年在民主村参军到青海格尔木，部队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吧，对吃苦了、耐劳方面了，锻炼我非常大。
3: 凭借这股子韧劲儿，丁宏磊带领民主村打破了过去地块零碎、品种单一的瓶颈，在全村506栋棚式的基础上，打造了果蔬采摘基地，建设9栋高标准大棚，引进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叫响了民主草莓、水果柿子的金字招牌。如今，这里年接待游客超万人，特色设施农业成了群众稳收增收的主心骨。
5: 我们村在80-90年代就开始发展农业大棚，但那个时候种植的蔬菜都不是特别高产，而且没有特别高的这个经济价值。在我们丁书记来了之后，带领我们种植五彩西瓜，然后水果柿子，这是高标准的水果蔬菜种植，然后提高了我们的经济价值。我们产业基地目前一共是9栋大棚，去年营收总额达到了50多万元。
3: 为了让乡土味道产生更大价值，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村里新建的油房和冷库已经投入使用，不仅提升了保鲜能力，更让林下立体养殖的土鸡蛋、散养鹅肉有了销路。同时，通过整合流转零散土地，村集体规模经营土地达到1200亩，让巴掌田变成了高产田。目前，村集体收入连续几年突破100万，真正实现了集体富带动共同富。
6: 咱们这位村书记把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回了家乡，转化为抓党建、促振兴的实际行动。民主村村集体经济已经连续6年稳居全镇前列了，为全镇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打造了可学可看的示范样板。
3: 口袋鼓了，脑袋也要富。在民主村，乡风文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由大嫂大姐组成的广场舞队舞出了健康和自信，男子篮球队夺得了全镇村 BA 冠军。不仅如此，村里还建起了160平方米的村史馆，留住乡愁。农家书屋、党建广场成了村民充电的好去处。民主村也成功摘得辽宁省文明村镇的荣誉。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民主村的未来蓝图正徐徐展开。
4: 下一步，我们围绕我们这个民主河做一些露营了、研学了，再加上我们的民主现有的大棚做一些采摘，让我们村民更加富裕，过上以后不出于城里人的生活。
0: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2: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7: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8: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2: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0: 近日，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9: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 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10: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两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9: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三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锦州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旅游旺季到来，葫芦岛新城市菊花街道围绕服务提质、环境升级等重点内容，全面打响旅游旺季攻坚战，以焕然一新的海岛风貌、细致完善的配套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2: 菊花岛是辽东湾第一大岛屿，这里山石秀美、古树葱茏、菩提园、菊花广场、南海浴场等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为擦亮海岛旅游名片，菊花街道早部署早行动，统筹推进旅游项目优化、环境整治提升等各项工作，让诗与远方的体验更具质感。在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方面，岛上各景区景点开展了全方位环境整治行动，完善标识标牌，让景区面貌焕然一新。备受期待的音乐路与彩虹路项目加紧打造，届时游客漫步在彩色路面上，既能欣赏海岛风光，又能为旅途增添更多浪漫与趣味。目前岛上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一个设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风光更迷人的菊花岛正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11: 这是我们集中对岛上旅游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细节入手补齐短板，让景点环境更整洁，配套设施更完善。从道路修整、景观提升到民宿酒店排查整改，每一项工作都落到了实处。

0: 岛上环境与设施一步步变好，我们也会更有信心迎接旅游旺季。我们会守好岗位，做好服务，全力展现海岛的良好风貌。
1: 近日，富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封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封箱破损，密封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2: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3: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这个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2: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风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3: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啊，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那个防风服啊，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风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2: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富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顺畅。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798-0001，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

0: 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呀，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1: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0: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2个第二，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200-300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1: 哇，那么多！
0: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串干一杯。
1: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啊，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他
2: 对，我
0: 赞助
2: 知
0: 了
2: 道。
0: 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
2: 对。
0: 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儿，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
1: 你
0: 家
1: 的
0: 乡。
1: 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是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
0: 也更
1: 热
0: 放
1: 闹，
0: 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3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

0: 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
0: 对，
1: 不是？
0: 就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由王琳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哦，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万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下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尽了我们老白烧烤的力量。
0: 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
1: 这
0: 候，
1: 就是开幕式
0: 开幕
1: 的现
0: 式，
1: 场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
0: 吗？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哎，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它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儿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烧烤。

0: 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烧，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呀。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啊、YouTube 啊上边很多很多的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啊。对啊，
0: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老白烧烤，
0: 对，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3: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

0: 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烧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烧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深入水下世界，观赏危险生物的别样生活。看似性情敦厚的鸭嘴兽会在何种情境下释放致命的毒气？人为引进的有毒物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对话萌宠环节，继续奉上克里斯汉夫莱与动物小伙伴之间的情感大戏，以及一只狗狗与一只雪鸸之间的友情赞歌。在奇趣头条将为您讲述绵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海洋里，动物们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如何影响了整个物种的进化？这种长相奇特的生物叫做鸭嘴兽，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它长着鸭子的嘴，浣熊的尾巴，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澳洲大陆并非一直如此孤立。大约4500万年前，它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并向北漂移，到达如今所在的位置。自此，澳洲大陆的气候从灼热转变成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干旱，遥远的路途阻断了其他大陆的生物迁徙到这里的可能，除非为它配备喷气式推进器。不过这也导致这片大陆上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进行事件，

与世隔绝几千万年后，澳洲成为一座展示独特动物种类进化史的博物馆，这里出产了许多有袋目哺乳动物。走路样子像熊的袋熊，还有生活在树上的树袋熊，都是有袋目哺乳动物。未充分发育的有袋目幼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成长，袋幼的毛皮似鹿，但是嘴巴像獾。豪猪长着尖尖的鼻子，背上布满棘刺。70万年前，冰川期和连续的干旱天气影响澳大利亚，这里的环境变得更适合爬行动物，而不是哺乳动物。食物匮乏时，鳄鱼比狮子生命力更顽强，因此它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澳洲遍布灼热干旱的沙漠，于是爬行动物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如此干旱严酷的气候下，捕猎极有挑战性，

澳洲捕食者进化出了强效的毒液，让猎物瞬间毙命。这个极端环境有着大片平坦却又贫瘠的土地，逐渐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态系统。

一只鸭嘴兽正贴着水面游动。它是最早的哺乳动物，1500万年前从爬行动物中分化出来。像鸭嘴兽这样的单孔目动物，只有一个腔用于排泄和生殖。这只鸭嘴兽正在捕食，它用喙在柔软的糖衣里挖掘，这样就能吃到昆虫和蚌类了。它的喙好比金属探测器，能发现食物。当嘴里塞满食物时，鸭嘴兽会浮出水面用餐。它没有胃，只有一根食管连着肠道，所以它必须细细咀嚼。当它潜到水中时，一块皮会盖住它的眼睛和耳朵，以免进水。它还会紧紧地封住鼻孔，以便在水下逗留更长的时间。澳洲西部已经不再有鸭嘴兽的踪迹，即使在塔斯马尼亚，这种动物的数量也日益减少。一旦清澈的湖泊和水塘消失，鸭嘴兽将濒临灭绝，因为它的蹼状脚不适合在澳洲的沙漠里生存。十月，雄性鸭嘴兽开始寻找雌性交配。大部分时候，鸭嘴兽是独居动物，现在它捕捉到了一只发情雌性的信息素。这只雄性已经找到了配偶，而且有了一个窝来抚养幼崽。在繁殖期间，鸭嘴兽对食物的需求更为旺盛。这是谁？他在寻找什么？这只外来的雄鸭嘴兽也嗅到了雌性的气息。原有的雄性面临竞争，他不能让外来者抢走他的配偶。入侵者过来了，这名竞争者进入了水塘，径直向雌性游去。雄鸭嘴兽会让竞争者抢走它的配偶吗？雄性如何参与繁殖竞争呢？入侵者率先采取行动，用蹼状的后肢戳向对手。鸭嘴兽用爪子打架。雄性鸭嘴兽长着一根特殊的脚趾，脚趾连着分泌毒素的腺体。在繁殖期间，雄性的身体会生成更多的毒素，用来抵御危险。抢夺配偶时，毒素也会派上用场，先行发起攻击，或者更强壮的雄性将取得胜利，赢家得以传承基因。被毒刺命中后，对手逃跑了，小水塘重新归于宁静。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与动物对于领土的争夺也同样由来已久。昆士兰是澳大利亚降雨最多的地方，这里分布着热带雨林、草场、优美的海滩以及生机勃勃、拥有无数动植物的生态系统。面对如此宜居的地方，人类自然不会放过。在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之后，人类开始刀耕火种，养殖牲畜。农耕已经工业化，并成为利润丰厚的行业。像这样的工业化

鳄鱼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并存活至今。在澳大利亚这片孤立的大陆上，他们是顶级捕食者。但是现在，他们面临另一个物种的竞争，那会是谁呢？

在黑暗的夜晚，他们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就是这蟾蜍。但是蟾蜍如何能威胁到鳄鱼呢？它们为什么如此众多？这蟾蜍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们的数量一度超过1亿。这蟾蜍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是最终反受其害。这蟾蜍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吃掉。这蟾蜍还能喷射毒液，被捕食者咬住时，它会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试图吃掉这蟾蜍的捕食者会中毒身亡。蟾蜍通常都有天敌，但是澳大利亚的这蟾蜍为什么没有呢？

澳大利亚 70% 的蔗糖产品都来自这个特殊的地区。但是庄稼害虫令大规模农业种植的管理部门头痛不已。甘蔗金龟子能毁了甘蔗地，农民自然想要消灭这些害虫。在杀虫剂出现之前，农民决定用甘蔗金龟子的天敌来对付它们。所谓的天敌就是这蟾蜍。1935年8月18日，103只这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它们的确在消灭甲虫方面威力惊人。

毒蛇、鳄鱼、鸟以及试图捕食这蟾蜍的大型有袋目哺乳动物全部死亡，捕食它们无异于自寻死路。栖息在北澳大利亚的花边巨蜥数量锐减，亿万年来澳大利亚的本土动物已经适应了它们的环境。面对着蟾蜍这样的入侵物种，它们束手无策。花边巨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即使今天花边巨蜥也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甘蔗害虫防治方面所犯的错误，正采取措施消灭这蟾蜍。但是这蟾蜍仍然活跃在甘蔗地里，

0: 完全根除这蟾蜍的努力失败了，而这蟾蜍的新天敌还没有出现，阻止这蟾蜍的蔓延似乎不太可能。的原产地南美洲生活着这蟾蜍的天敌，因此这里的生态从未受到威胁。人为引进有毒物种，给生态系统带来了混乱，幸存的鳄鱼和蜥蜴岌岌可危。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这些小家伙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呢？你们越来越漂亮了。

0: 因为袋子里的小老鼠是冰冻的，所以我叫它们老鼠棒棒糖。这些小家伙，你想吃东西了？太好了，这两个小家伙已经习惯了从我手里取食。我希望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他们能看看看，这儿这儿这儿呢？不对，看清楚，在这儿呢。老鼠棒棒糖，给你，喜欢吗？想吃吗？转个身，注意你的餐桌礼仪，快点，吃吧吃吧。想吃吗？快点，好好吃。闭上眼睛。蘸一点水，不不可应消喝水不多，这样可以给它们补充水分。把老鼠浸湿，它们在浸湿的同时也吸收了水分。那是 B1 和 B2 最喜欢待的地方，它们蹲在那里休息。谁能想到这个小家伙就在30天之前还奄奄一息呢？小乖乖，你长大了很多呀，是不是？
1: 在俄勒冈城的郊外，卡赫拉和她的男朋友本住在一个小小的休闲农庄里，他们想把这里发展成小羊驼绒供应厂。
2: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1: 卡赫拉还是动物爱好者，因此对于所有送到她面前的动物，她几乎都难以拒绝。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3: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3匹马、5只小羊驼、3只猫。
1: 这个动物家庭的最新成员是一只1岁大的狗，它精力充沛，名叫萨菲拉。
2: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3: 很好。
2: 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1: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2: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4: 萨菲拉很友好，总是扑到人身上，爬到人腿。

0: 上，他身边的其他狗有时会显得有点胆怯，因为他太热情了，他们就像两个孩子，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玩得太投入了。
1: 我觉得萨菲拉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到院子里追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2: 大部分小动物在萨菲拉面前都不安全，但是农场里新来的一个小家伙竟然得到了萨菲拉的友谊和保护，那是一只名叫穆娜的雪貂。
1: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穆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穆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2: 但是穆娜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萨菲拉会有什么反应。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穆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
3: 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1: 他竖起了尾巴，表示他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
3: 穆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穆娜要大很多。很明显，萨菲拉和穆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他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
1: 邻居家的狗喜欢冲着萨菲拉叫，这让萨菲拉很恼火，他们沿着栅栏来回地跑，想攻击对方。
3: 萨菲拉喜欢抓松鼠，捕食本能很强。
2: 好在他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
1: 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
2: 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
1: 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它们的感情突飞猛进，
2: 这让他们的友谊更令人好奇。
1: 今天早晨，我女儿第一次把雪貂留在房间里，而萨菲拉待在厨房里，他俩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他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2: 这两只动物看似完全不同，却有一些共同点。
1: 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他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他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穆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
3: 穆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穆娜出现以后，穆娜显然是牵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他的母性和关爱之心。他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
1: 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2: 瞧，这是工人在给绵羊理发，或者说剪毛。羊毛不仅厚实、耐磨、防水，还在一起，大群大群的集结在一起，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这些动物会本能的在同一时间内同进同退，这是他们天生的反应。他们总是共同躲避捕食者。这是一只边境牧羊犬。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只完美的家庭宠物。感觉到危险后，羊群朝反方向跑去。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对不对？不过对边境牧羊犬而言，这只是又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日而已。至于绵羊，它们似乎并不介意被人驱使。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
3: 人，我服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4: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5: 对了，
6: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8: 钱。
9: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信件。
10: 我们是计划，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春期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1: 那两件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这我根本就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难过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0: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玉医保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爪子，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万千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大白鲨和鳄鱼的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汉弗莱的脚步，去密林中探索那些奇特的生物，同时还可以去看看一只小狗是如何同一只猫头鹰成为了亲密无间的伙伴。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德国牧羊犬这

全能选手背后那些不近距离观察大自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们必须在铁笼子的保护下进行这项活动。从昏暗的深海，一道模糊的影子突然出现。它轻快地在它的水下王国游动。这是一只大白鲨，人类也许是地球上的顶级捕食者，但要说谁是海洋中最具杀伤力的猎手，鲨鱼可谓是当之无愧。面对他的血盆大口，怎样小心谨慎都不过分。他们缓缓的心跳，大白鲨每年成百上千的聚集到瓜达卢佩岛海岸，为此他们要跋涉几数以万计的瓜达卢佩软毛海豹以及加州海狮。他们笨拙地爬上陡峭的海岸，休息、交配、养育幼崽。我瓜达卢佩岛，而这些像海豹恰好是大白鲨最喜欢的可口美味。因为成年雄性像海豹的体重超过2000公斤，他们有的十分勇敢，有的也会很胆小。有些成员情绪稳定，沉着冷静，但有的成员却性情古怪，难以捉摸。大白鲨天生好奇，尤其是有新的东西闯入他们的王国时，

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早几亿年。他们的成功归因于对环境的适应力，全球海洋的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这同时也基于他们几个重要的结构创新。由尾鳍驱动的鱼雷状身体以及长长的上下脑叶，这些构造让鲨鱼天生为速度而打造。它们能毫不费力地在水下游动，还要得益于体表分布的一种齿状结构，叫做细鳞。这些成脊状分布的结构长度只有1/10毫米，它们消解了皮肤周围形它们的骨骼由软骨而不是骨骼组成，因此柔韧性强，能飞快地加速和改变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牙齿极易断裂或脱落。

好在他们的牙齿能够就生活在森林之中。六月，格鲁美蒂河的河水缓缓流过，鱼儿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们的捕猎策略逐步得到了完善。

进入六月之后，河水开始逐渐干涸枯竭。河水断流后的河床上仅留有几处浅，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水位高低没有什么区别，而对于某些动物来说，低水位更便于捕猎。

这只成年雄鳄不容忍其他雄鳄涉足自己的地盘。对雄鳄来说，占据这样的地盘就意味着获得了与雌鳄的交配权，这也就难怪他拼命捍卫自己的领地了。尼罗鳄已经发展出一系列身体语言，用以避免彼此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将鼻子高高翘起表示屈服，这样就可以很快平息对手的敌意。

0: 它通过震动自己的背部，在身体的两侧激起涟漪并传播开来。这是在向雄鳄忙于应付情敌，现在它可以集中精力追求雌鳄了。就在鳄鱼进行求偶活动时，一支数量庞大的流动大军正小到的角马很清楚来自水下的危险。角马群继续向前行进，带头的是较年长的角马，他们选择溯流而上，以避开那些有鳄鱼藏身的较深水塘。他们朝着有潜水水塘的河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夫来探索的脚步，去看看他还能发现哪些有趣的澳洲生物，然后
1: 才能遇到有缘的动物。我稍微绕了点路，因为我要去找凤凰木，这种树上通常歇着很多栖甲虫，这些虫

0: 子很是威风，雄性长着大角，雌性没有角。他们经常聚在凤凰木上搞爱情聚会，所以凤凰木就像是他们的 disco 舞厅。想一想挺不可思议的，那些虫子就生活在川流不息的马路边的树上，而人类对此毫无察觉。老天保佑我有好运，跟我去看宝贝。这些就是七甲虫，在有的国家它们叫大象独角仙。雌虫会分泌一种信息素，吸引雄虫展开爱的角逐，那种气味让雄虫陶醉，可是对其他物种毫无魅力可言。哦，这臭味太销魂了，就像是雄虫它们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爬到树上，然后用脑袋上的脚互相顶牛，就像是相扑选手摔跤那样互相顶来顶去。战斗结束后，获胜的那只西甲虫全盘接管所有的雌性西甲虫，那种盛况我是看不到了。这些虫子刚从树上掉下来，想知道它们怎么发生吗？它们摩擦翅膀，也就是腹腔上的翘翅，如果我按住它们的腹腔不让它震动，声音就停了。声音很有穿透力，对吧？长嘴鹃菊或者翘翠鸟不会吃它们，因为被吓傻了，看它的大脚都像一个平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虫子，太棒了。这就是它们生命的终点，西甲虫活上几天，所以我们把它埋回去，让它继续做它该做的，因为很不幸几天后它就会死去，有点伤感，是不是？西甲虫是许多种树木的主要传粉者，它们的幼虫以腐烂的植物性物质为食，它们加速其分解成肥料，它们是你花园的好帮手。酷，我爬上来了。西甲虫的腿上长着带倒刺的爪钩，这有助于它们爬树，但是会让你的脸很不爽。啊，爬到树上干什么？太好玩了，并不是只有巨蟒、老虎、狼和北极熊这类庞然大物能引起人的兴趣，小小的西甲虫也有它的神奇之处。
1: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2: 羚羊谷位于内华达州的沙泰根和凯瑟琳泰根是专业的驯鹰人。在你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关于鸟的故事之前，我们先去认识一只特殊的狗狗安娜贝尔。安娜贝尔是一只七岁大的印毛只是格里芬犬。
3: 虽然他已经七岁了，但他看起来仍然像一只小狗。
4: 他喜欢奔跑，喜欢钻进泥土里，喜欢把自己弄得很脏。他总是很乐意做任何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2: 吉姆和凯瑟琳教会了安娜贝尔在葡萄园帮他们工作。跑来跑去的安娜贝尔会让两鸟惊奇，飞入空中，然后猎鹰将它们赶走。
3: 猎鹰会跟着安娜贝尔找到鸟儿。
2: 但是这只非常善于捕鸟的猎犬似乎惊吓不了这只。
4: 安娜贝尔的亲吻比猫头鹰的更舒服些。
5: 最不可思议的是，安娜贝尔不会追逐路易斯。安娜贝尔是一只猎犬，他会训练用来追捕鸟儿，而路易斯呢，是一只猛禽，他的天性是捕食。
4: 路易斯至今都保持着非常好的友谊和强烈的喜爱之情。
6: 这只狗和这只猫。

0: 头鹰的友谊让我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这种友谊可以维持多久。
1: 很多人想知道猫头鹰是如何对狗表达感情的。
2: 亲吻它。
1: 跟我们所熟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安娜贝尔更像是把路易斯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有点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安娜贝尔会跑到车道上听路易斯鸣叫，而路易斯会对着安娜贝尔鸣叫，像是在说，哦，这是我的狗狗。我很幸运在生活中可以跟这么多的动物打交道。我上高四的时候患上了失读症，在学习上很难跟上同学。一位很了不起的老师把我叫到一旁，帮我读一本叫《山居岁月》的书。书里讲的是一个小男孩离家出走，后来得到了一只猎鹰。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一天我将成为驯鹰人，但是我从没有想过我会遇到像路易斯和安娜贝尔这样的鹰狗组合。一只特别的猎鹰，而爱狗人也会认为他们一辈子只会得到一只特别的狗。安娜贝尔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只特别的狗。
3: 而对于狗狗安娜贝尔来说，路易斯就是他一辈子的伙伴。

有一种狗很擅长追踪犯罪分子，它就是德国牧羊犬。不过这种狗的优经过专业训练的 K9 德国牧羊犬能够有效追踪犯罪分子，查找违禁物品，搜查建筑，以及从事我们人类无法胜任的其他工作。转动，如果德国牧羊犬敏锐的感官还不足以胜任工作，那它就会动用不同寻常的运动天赋。德国牧羊犬肌肉发达，行动敏捷，这使得它的短途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6公里。这个速度大约是压强可达每平方厘米49公斤力，可以与狮子媲美。无论是嗅出违禁物品、抓捕犯罪分子，还是看家护院，都是这种精英犬的日常工作，它们做起来得心应手。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河狸是如何影响安克雷奇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体型庞大的驼鹿为河中鲸鱼在城市中觅食。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去见见克里斯汉弗莱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同时再去瞧瞧一只丛林狼是如何同其他物种的动物结下友谊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这里是阿拉斯加。它是德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以上，然而这里的人口却少得出奇，只有不到100万。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北极荒野却生存着世界上生命力最为坚韧的动物们。这里有3000多条河，300万个湖泊，因此这里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几百万只河狸的乐园。作为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河狸的体重最大可达50公斤，几乎与一头河马宝宝相当。它们的身体专为水下生活打造，虎状足适于游泳，宽大的黑色尾巴充当了方向舵。他们建造了水下小屋来储存食物，为的是在隆冬时节能在冰层下安然生活。但是河狸最著名的是建造本领，他们是自然界最强大的伐木工，能够建造850米长、6米高的大坝。这些大坝异常雄伟，在太空都能看到。河狸伐木本领高强，能伐倒45米高、直径达1.5米的大树。它们有着强壮的颌部，异常结实的牙齿，因此河狸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为所有动物之最。几千年来，河狸塑造了该州南部的河道，但是在阿拉斯加，大兴土木的不只有河狸。自从人类来到这里，许多河狸被迫成为了城市居民。野性之城安克雷奇不断扩张，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车，以及河狸最大的威胁——狗。但是这种神奇的动物学会了在城市里繁衍生息。它们无与伦比的建筑本领，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而有一位男士不惜一切代价与河狸为伴，以守护河狸为己任。安克雷奇市民戴维住在倒影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这里位于河狸领地的中心。这个4公顷的湖被几十栋房子环绕。春天，当积雪融化，水位上升时，一条小溪从湖里流出，正好经过戴维的住所。这个湖里还住着一个河狸家庭，戴维观察他们很多年了。
1: 你透过自己家的窗户，或者在自己家的露台上、院子里，就能看到河狸在游来游去，这种感觉的确与众不同。你会彻底放松下来，忘记了工作的压力。这里虽然是市中心，但是能让你精神焕发，让你感觉特别好。
0: 傍晚时分，河狸变得活跃起来。
1: 周围安静下来以后，河狸会到岸上来啃树枝和灌木。伐倒树木，他们会忙着在小溪里建造堤坝，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方便观察他们在水里的各种活动。
0: 戴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新邻居是河狸，但是从遇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他就深深着了迷。
1: 我和妻子来这儿整理花圃，然后我们听到了一棵树倒在湖里的声音。

0: 那是一颗巨大的绵白杨，直径得有30-40厘米。听到它哗啦倒下的声音，我们来到湖边，就看到四只河狸围在水边，剥那棵树的树皮吃。是河狸妈妈和三只幼崽。我们走到离水边1-2米的地方拍了照片。
1: 戴维继续观察河狸四天，这种动物最令他着迷的地方之一是他们建造堤坝的本领。
0: 河狸建堤坝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像是经验丰富的土木工程教授。他们会选择直径在4-5厘米、长度大约1-2米的树枝咬断，然后用嘴巴衔着咬断的那一头，顺着小溪游到他们想要建堤坝的地方，把断口的那一头插进岸边的泥坝里面，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1: 树枝放到位后，他们又会根据水流调整树枝的角度并固定，像这样横着插一排形成堤坝，然后河狸不断往上添加树枝和石块，让水位持续升高。
0: 河狸垒坝靠的是本能，我觉得是这样的。
1: 但是在2006年，河狸的建筑工程引发了严重不满。
0: 他们游到岸上，放倒直径40-50厘米的绵白杨，总共放倒了100棵左右，然后河狸开始细加工。他们咬下树枝并拖进水里，最后造出的堤坝高出水位大约70-80厘米，所以把湖里的水都挡住了，而我们要从湖里取水。
1: 垒坝是河狸的本能，他们不会去考虑人类的感受。
0: 整个夏天，河狸不停地咬断树木，不停地垒坝。他们在溪流上建了3道堤坝，这样一来水位高了很多，可能高出街面20厘米。有人带着独木舟来了，水里有鲑鱼和鳟鱼，所以孩子们也带着钓竿来了。
1: 当地居民不堪其扰，他们呼吁转移河狸。于是负责保护安克雷奇所有野生动物的阿拉斯加渔猎部被请来帮忙。但是戴维想要寻找其他解决方法，因为他不希望他喜欢的河狸被迫离开。渔猎部告诉大卫，以后的每一年如果水位升得太高，他可以稍微打开堤坝。这么看来，要找到人类与河狸之间相对平衡的生存观，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阿拉斯加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午夜阳光之地，因为在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白昼时长能够长达3个月。因此，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在无形中造就了地球上那些绝无仅有的美丽生命。300万个湖泊、10万座冰川以及29座火山，无一不证明了阿拉斯加的勃勃生机。在这美丽的自然画卷之中，有一种野生动物成为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活跃的动物。它们就是驼鹿。驼鹿站立高度达到2米，体重超过700公斤，是地球上最大的有蹄类动物。秋天来临时，驼鹿进入发情期，这些雄性正用雄壮的鹿角争夺群体首领的地位。受伤的风险很高，但是回报也很大，因为获胜者将拥有交配权。春天，这些雌性会生出它的后代。幼鹿在出生第一天就能站起来，但是它们很容易遭到熊、灰狼和郊狼的攻击，沦为美餐。阿拉斯加的这种代表性动物也在安克雷奇安家。他们极其适应城市生活，甚至开发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生存技能。

0: 雌性驼鹿把市民的花园当成了幼崽的庇护所。但是隐藏在城市里也有弊端，母鹿会离开幼鹿很长时间去寻找食物和水，甚至在幼鹿只有几周大时也是如此。安克雷奇居民以为他们被遗弃了，插手救援，而母鹿回来后会抗拒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身上有人的气味。没有母乳，幼鹿存活不了多久。好在有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随时提供帮助，这个机构致力于救援动物孤儿，尤其是驼鹿。
1: 驼鹿是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重点救助对象，目前这里有三头公驼鹿。来到我们保护中心的驼鹿有很多是孤儿，母鹿经常要和新生的幼崽分开出去寻找淡水和觅食区，每一次他们都要离开幼崽几个小时。
0: 一岁大的驼鹿图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送进保护中心的。
1: 安克雷奇一家人看到一只新生的幼鹿孤身一人，就把它带回家照顾，自以为做了对动物来说最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因为离开了妈妈，阿拉斯加渔猎部最后只好把它送到了我们保护中心来。它长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而且已经融入了这里的驼鹿群，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回报。过来。
0: 在斯科特看来，帮助驼鹿尽量保持野外的习性非常重要。
1: 我们会通过各种措施尽量让他们在围栏里也像野外一样惬意。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会去给他们割野草，尽量为他们提供天然的食物。无论是什么样的动物被送到保护中心，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评估他们被放归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动物都不能被放归，所以我们只能在围栏里给他们复制一个野生的环境。快点，人和动物会因此建立深厚的感情。嘿，喝吧，好好喝吧。
0: 就在三周前，这里的驼鹿群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1: 这个小家伙是从安克雷奇来的，他被栅栏卡住，最后母鹿遗弃他跑了，渔猎部救下他，追了母鹿一段，但是母鹿不想认回他，所以他被送到了这里来了。
0: 因为保护中心还有空间，依照阿拉斯加州法律，这只驼鹿将在这里度过余生。布拉德有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充当驼鹿妈妈。
1: 我们在给他喂奶时中途会停几次，就像在野外那样，因为幼鹿吃母乳不会一口气吸500毫升，所以我们会中断让它活动一下。
0: 小家伙茁壮成长，这让布拉德非常高兴。
1: 头两次给他喂奶的时候，他表现得慢吞吞的，不太适应，但是后来就很积极了，每次都会喝个精光，所以他长得很快。嘿，好样的。
0: 驼鹿在保护中心安家后必须学会适应人类，这样布拉德和其他饲养员才能照顾他们。
1: 我们还会抚摸他全身让他舒服，而且通过这种方法他慢慢会适应我们的接触，允许我们给他体检打针。别拱我，别拱我，好样的。
0: 幼鹿长大后会加入保护中心的成年驼鹿团队。斯科特和布拉德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的驼鹿都要用来教育人们如何与这些神奇的动物共处。在安克雷奇，驼鹿经常出现在居民家门口。但是驼鹿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城市生活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能为他们提供大量充足的食物，其中在这里找到他们最喜爱的食物水果更是轻而易举。看样子城市里的居民未来还要继续与这些驼鹿

0: 起生活一段时间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一同去探索澳洲野生动物世界的秘密，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只可爱的猫咪是如何让一头小狼崽重新恢复信心与活力。
2: 我亲手抚养布布克鹰鸮宝宝 B1 和 B2， 实现了我的梦想。这是挑战很大但非常值得，它们的生长速度让我大吃一惊。
3: 没想到它熬过了今晚，它原来看起来很虚弱，它喝了很多电解质水，都能遛弯了。

0: 今晚我吃的披萨，猫头鹰宝宝吃的是泪眼牛排蘸昆虫粉。过来，宝贝们，过来，过来。我给你们看看过去几个星期他们到底长大了多少。南部布布克鹰鸮是澳大利亚猫头鹰中体型最小的，这个大陆只要适宜它们栖息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以各种害虫和小型啮齿类为食，对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栖息地被人类蚕食，它们的数量正逐年减少。我们应该清楚，没有了这些小家伙，害虫和老鼠将泛滥成灾。半夜吵醒我的不只有布布克鹰鸮，还有金刚鹦鹉美吉特以及袋鼠宝宝。也可能是楼下的袋鼠跳着上楼了。我真想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也不去搭理。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快要被他们逼疯了。话说回来了，疯了又能怎样？可是家里有布布克鹰鸮是不是很酷？我的电脑成了他们歇脚的树干。
1: 佛罗里达州的戴德野生动物园居住着100多种动物。
2: 戴德野生动物园是一个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我做野生动物救助和保护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有一天我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动物园，于是我就做起了这份工作。
1: 这片近9公顷的土地是佛罗里达州最富饶的土地之一。凯西和肯尼斯特恩斯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保护公园。在这里，一只名叫梅西的狼崽比较引人注目，它脱离了狼群，和其他动物建立了非凡的友谊。
3: 这些狼崽大概只有4个月大，这个小家伙就是梅西。由于发育不良，长得弱小，其他3只幼崽经常欺负他。
1: 由于梅西的兄弟姐妹不愿接纳他，工作人员就让短尾猫普里希拉陪他一起玩。他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2: 刚把他们放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担心他们能不能玩到一起，因为他们差别很大，玩的方式也很不同。但是他们刚见面就挺开心的。
4: 很明显，他们很快就玩到一起了，他们很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他们一见面就成为了好朋友。
2: 他们肯定会记住彼此。
5: 他们的互动方式确实。

0: 人很不同，他们都是食肉动物，跟自己的异类生活在一起，他们都会感到不安，尤其是对成年动物来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竞争，会经常打闹。
1: 我希望他们能一起玩耍，希望梅西能多消耗一些普里希拉的体力，普里希拉能帮梅西建立自信。我们每天仍会把梅西和其他丛林狼放在一起，当他从狼群那儿回来时，我们能看到他的自信。
2: 很明显，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交往帮梅西建立了与其他狼打交道的自信，其他狼不会再欺负他了。
1: 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亲密表现在很多方面，梅西在学习技巧，这是在其他狼身上看不到的。他还学习猫的招数，并把这些招数用在别的动物身上。
3: 看我在这儿学到了些什么。
1: 普里希拉大概有13周大了，它能长到13到18公斤重，要长成一只大猫，它还需要很长时间。
2: 短尾猫生活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南部地区，成年短尾猫能打倒比它们大7倍的动物。
1: 受本能的驱使，普里希拉打了别人就跑，但丛林狼出手后会守在原地与对方抗衡。梅西觉得他和普里希拉的打斗玩耍就像游戏一样。
4: 猫和狗的肢体语言不同，但他们都明白对方的意思。
0: 短尾猫属于猫科动物，而丛林狼是犬科犬属的一种。它们在野外一般不会建立什么联系，但如果它们建立了关系，它们就会在一起玩耍，而且它们会相处得很融洽。
3: 它们从来都不会生气或者愤怒地追打对方，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1: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平等的玩耍，这让梅西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3: 他们一天到晚都待在一起，
1: 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还要亲密得多，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也挺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玩伴关系，
3: 他们的余生都会在这里度过，如果能和朋友在一起，那为什么不呢？
4: 每个人都需要友情。从这段友情对梅西的帮助来看，普里希拉和梅西都很了不起。
1: 普里希拉在很大程度上帮梅西战胜了胆怯，建立了自信。
4: 看到梅西脱离狼崽群体最底层，成为一只正常的狼崽，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尽情地玩耍，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是让我更开心的是，他正是因为和没有兄弟姐妹的普里希拉交往，因为实际的情况，他才得以融入到其他狼崽当中。
1: 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的差别很大，很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能亲密交往，相互学习。
3: 我们会让他们的友谊一直就这么发展下去，他们的这段友谊真的令人难以置信，我敢肯定，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5: 要说食肉者猫科动物中最恐怖的吼叫声，那一定非狮子和老虎莫属。除了恐怖的吼叫声，它们口中的剃刀般的利齿也同样令人望而生畏。出于卫生的需要，我们每天都会刷牙，而在野外，猫科动物没有牙刷，只能通过捕食猎物来清理牙齿，这未免太过血腥。让我们来瞧瞧是谁的牙齿更大更有威力。狮子的尖牙长约6.5厘米，而老虎的尖牙大概有7.5厘米长，两者都令人敬而远之。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梳理毛发，猫科动物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二是为了去除身上的味道，以免吸引其他动物。它们的舌头上长着倒刺，生物学上叫做乳突，其用途与梳子类似。不过猫科动物梳理毛发可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为了漂亮。

他们留胡子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因为胡子能够帮助他们感知周围空间情况。在通过狭窄空间时，胡须更能起到类似雷达的作用。虽然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使用声带，都喜欢梳理毛发，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与猫科动物截然不同。显然，照猫画虎的事情，我们是不屑于做的。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

0: 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魅力，我市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在老白烧烤店，记者看到店外大屏全程同步转播联赛开幕式及揭幕战，球迷们围坐观赛，随赛场进程呐喊助威，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2: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1: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0: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海波老师。
0: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0: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0: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0: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0: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0: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啊。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3: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 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

0: 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你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得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那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更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孩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了，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七一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两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西，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

0: 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两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两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的力量？哎呀，
0: 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这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汽油赛一期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的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哎，
0: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BQ，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啊、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对，
0: 好多种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的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参评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啊、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是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啊，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

0: 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市，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面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
1: 一
0: 事。
1: 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起来了，
1: 增加了粘合
0: 这
1: 剂。
0: 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1: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2: 对，
1: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超，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0: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就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2: 对
0: 啊，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1: 再加上烙白
0: 对，
1: 烧
0: 我
1: 烤。
0: 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1: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儿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电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1: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0: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1: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超啊，能够这个在每一场这个赛事中都能踢出最佳的成绩来，好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深入水下世界，观赏危险生物的别样生活。看似性情敦厚的鸭嘴兽会在何种情境下释放致命的毒气？人为引进的有毒物种会给澳大利亚带来怎样的后果？在对话萌宠环节，继续奉上克里斯汉弗莱与动物小伙伴之间的情感大戏，以及一只狗狗与一只雪鸽之间的友情赞歌。在奇趣头条将为您讲述绵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海洋里，动物们被迫做出选择，他们为自己的抉择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如何影响了整个物种的进化？这种长相奇特的生物叫做鸭嘴兽，是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哺乳动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卵生哺乳动物之一。它长着鸭子的嘴，浣熊的尾巴，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澳洲大陆并非一直如此孤立。大约4500万年前，它从南极洲分离出去，并向北漂移，到达如今所在的位置。自此，澳洲大陆的气候从灼热转变成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干旱，遥远的路途阻断了其他大陆的生物迁徙到这里的可能，除非为它配备喷气式推进器。不过这也导致这片大陆上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进行事件。

与世隔绝几千万年后，澳洲成为一座展示独特动物种类进化史的博物馆，这里出产了许多有袋目哺乳动物。幼崽在妈妈的育儿袋里成长，袋幼的毛皮似鹿，但是嘴巴像獾。豪猪长着尖尖的鼻子，背上布满棘刺。和爬行动物而不是哺乳动物。食物匮乏时，鳄鱼比狮子生命力更顽强，因此它们能继续活跃在澳洲。系统

在南方的塔斯马尼亚，十月属于春天。大嘴兽这样的单孔目动物，只有一个腔用于排泄和生殖。这只鸭嘴兽正在捕食，它用喙在柔软的糖泥里挖掘，这样就能吃到困耐住它的眼睛和耳朵，以免进水。它还会紧紧地封住鼻孔，以便在水下逗留更长的时间。澳洲西部已经不再有鸭嘴兽的踪迹，即使在塔斯马尼亚，这种动物的数量也日益减少。在繁殖期间，鸭嘴兽对食物的需求更为旺盛。这是谁？他在寻找什么？入侵者过来了，这名竞争者进入了水塘，径直向雌性游去。雄鸭嘴兽会让竞争者抢走它的配偶吗？雄性如何参与繁殖竞争呢？入侵者率先采取行动，用蹼状的后肢戳向对手。鸭嘴兽用爪子打架，发起攻击，或者更强壮的雄性将取得胜利，赢家得以传承基因。被毒刺命中后，对手逃跑了。小水塘重新归于宁静，

也同样由来已久。昆士兰是澳大利亚降雨最多的地方，这里分布着热带雨林、草场、优美的海滩以及生机勃勃、拥有无数动植物的生态系统。面对如此生态，

在黑暗的夜晚，它们变得活跃起来。它们就是这蟾蜍。但是蟾蜍如何能威胁到鳄鱼呢？它们为什么如此众多？这蟾蜍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它们的数量一度超过1亿。这蟾蜍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它们没有天敌。鳄鱼和鸟有时会捕食这蟾蜍，但是最终反受其害。这蟾蜍的体内藏有剧毒，这蟾蜍的后颈处长有巨大的毒腺，可以保护它们不被吃掉。这蟾蜍还能喷射毒液，被捕食者咬住时，它会把毒液喷进对方嘴里。试图吃掉这蟾蜍的捕食者会中毒身亡。蟾蜍通常都有天敌，但是澳大利亚的这蟾蜍为什么没有呢？

澳大利亚 70% 的蔗糖产品都来自这个特殊的地区。但是庄稼害虫令大规模农业种植的管理部门头痛不已。甘蔗金龟子能毁了甘蔗地，农民自然想要消灭这些害虫。在杀虫剂出现之前，农民决定用甘蔗金龟子的天敌来对付它们。所谓的天敌就是这蟾蜍。1935年8月18日，103只这蟾蜍被引入澳大利亚，它们的确在消灭甲虫方面威力惊人。

毒蛇、鳄鱼、鸟以及试图捕食这蟾蜍的大型有袋目哺乳动物全部死亡，捕食它们无异于自寻死路。栖息在北澳大利亚的花边巨蜥数量锐减，亿万年来澳大利亚的本土动物已经适应了它们的环境。

即使今天，花边巨蜥也面临威胁。花边巨蜥能在这个不堪重负的生态系统中幸存下来吗？

0: 完全根除这蟾蜍的努力失败了，而这蟾蜍的新天敌还没有出现，阻止这蟾蜍的蔓延似乎不太可能。
1: 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夫来的脚步，去看看那些澳洲野生动物的有趣生活，然后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和雪貂之间跨越物种的友谊。
2: 这些小家伙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呢？你们我买的这个是网购的，因为袋子里的小老鼠是冰冻的，所以我叫它们老鼠棒棒糖。这些小家伙，你想吃东西了？太好了，这两个小家伙已经习惯了从我手里取食。我希望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他们能飞到我的手上。过来过来，醒醒，来吃饭了。告诉你，午饭不可能跑到你嘴里，你得自个儿来取，明白吗？看看看，这儿这儿这儿呢。不对，看清楚，在这儿呢。老鼠棒棒糖给你，喜欢吗？吃的是活老鼠，那只老鼠肯定会反抗挣扎，又抓又挠又咬的，所以闭上眼睛可以避免受到伤害。看这只，过来，再来点。闭上眼睛。蘸一点水，步步科鹰鸮喝水不多，这样可以给它们补充水分。把老鼠浸湿，它们在浸湿的同时也吸收了水分。你要是来我家喝下午茶，可得好好检查玻璃杯或者咖啡杯。你要是来我家，千万不要站在吊扇下面，因为那是 B1 和 B2 最喜欢待的地方，他们蹲在那里休息。谁能想到这个小家伙就在30天之前还奄奄一息呢？小乖乖，你长大了很多呀，是不是？
0: 在俄勒冈城的郊外，卡赫拉和他的男朋友本住在一个小小的休闲农庄里，他们想把这里发展成小羊驼绒供应厂。
3: 我们的农庄里养了小羊驼，之所以养这种动物，是因为小羊驼能产出羊绒，我们给它们一年剪一次毛。我很想用我们自己产的羊绒织毯子。
0: 卡赫拉还是动物爱好者，因此对于所有送到他面前的动物，他几乎都难以拒绝。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只猫和一匹马。
4: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3匹马、5只小羊驼、3只猫。
0: 这个动物家庭的最新成员是一只1岁大的狗，它精力充沛，名叫萨菲拉。
3: 把它赶进棚里。啊，好棒的狗狗，它是一只荷兰牧羊犬。
4: 很好。
3: 萨菲拉在农庄里是护卫犬，主要负责保护我、保护我女儿，还有动物，就这些。把它赶进棚里。好棒的狗狗。
0: 萨菲拉这么能干可靠是有原因的。
3: 荷兰牧羊犬主要是为警察或军队服务的，而萨菲拉是训练来做保护工作、追踪和执行命令的。
5: 萨菲拉很友好，总
3: 松鼠，他曾经抓住过几只松鼠，这对松鼠来说实在是很不幸。
0: 大部分小动物在萨菲拉面前都不安全，但是农场里新来的一个小家伙竟然得到了萨菲拉的友谊和保护，那是一只名叫木娜的雪貂。
3: 萨菲拉是一只很友好的狗狗，它喜欢我们的猫，但是自从木娜来了以后，萨菲拉的注意力就全都转移到了木娜身上。萨菲拉会躺在地上，任由雪貂在它身上爬来爬去，可爱极了。
0: 但是木娜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萨菲拉会有什么反应。
3: 我记得我第一次带

0: 穆娜去见萨菲拉的时候非常紧张，和往常第一次见到新东西一样。萨菲拉很好奇，
1: 她竖起了尾巴，表示她很开心，对新来的动物很感兴趣。穆娜会爬到萨菲拉身上，咬萨菲拉的脸，他们的关系很奇妙，因为萨菲拉显然比穆娜要大很多。
2: 很明显，萨菲拉和穆娜个头迥异，萨菲拉的脾气并不好，她不太愿意和其他的动物做朋友。捕食本能很强，
3: 好在她对穆娜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什么不喜欢雪貂呢？雪貂终其一生都只有小猫小狗那么大，非常可爱。雪貂是鼬鼠家族的一员。
2: 它们体型娇小，就算算上尾巴，都很少能长到60厘米长。它们喜欢在窄小的空间里钻来钻去，甚至被用来在飞机里布置电线。我们是几个月前才养雪貂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它们的感情突飞猛进。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当我们回家时，没想到它们俩玩得正高兴呢。
4: 这两只动物看似完全不同，却有一些共同点。让我很吃惊的是，当我带着雪貂出去散步时，如果它们其中一个开始挖土，那么另一个也会跟着一起挖。我心想，它们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这太可爱了。穆娜和萨菲拉正在草地上挖掘，寻找鼹鼠。
1: 我想萨菲拉是在寻找鼹鼠，但是我不知道穆娜是在找鼹鼠，还是想建个小堤坝。萨菲拉和穆娜之间的友谊非常有趣。萨菲拉并不是一只很友好的狗，但是当穆娜出现以后，穆娜显然是牵动了她的某根神经，也许是激发了她的母性和关爱之心。她现在的友情让人羡慕。我觉得这样很好。
2: 我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卡赫拉对待动物很有用心，他对动物一向很温和。他们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被我们照顾得很好。萨菲拉，你可以进来了，真乖。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可思议，天哪，他们居然是最好的朋友，但事实却是如此。
3: 瞧，这是工人在给绵羊理发，或者说剪毛。羊毛不仅厚实、耐磨、防水，还是绵羊天生的防护衣。但百密总有一疏，一旦危险真的来临，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小东西，岂是没有任何能够防御的方式？ 好在他们的集群行为能够有效降低他们遇到危险时所遭受的伤害。绵羊倾向于一直守在一起，大群大群的集结在一起，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这些动物会本能的在同一时间内同进同退，这是他们天生的反应。它们总是共同躲避捕食者。这是一只边境牧羊犬，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只完美的家庭宠物。 但在胆小的绵羊眼中，它是危险性不亚于大坏狼的捕食者。在主人的命令下，它慢慢靠近了羊群，跟羊群保持着良好的目光接触。感觉到危险后，羊群朝反方向跑去。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对不对？ 不过，对边境牧羊犬而言，这只是又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日而已。至于绵羊，它们似乎并不介意被人驱使，只要地上有草，就是绵羊眼中不愁吃。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去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那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不能说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间。

0: 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太左晕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不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了。
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11: 他是御医保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3: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4: 没爪子去了，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7: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8: 先希望就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道，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人。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深度报道，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0: 摘要播发新华社深度报道，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1号，《人民日报》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
2: 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也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开发区不是政绩盆景，必须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
1: 7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发表深度报道，题目为《大船起航记，辽宁铁岭里旧账，盘活闲置资产观察》。
0: 在铁岭市，提起大船，几乎无人不晓。这座因形状酷似轮船而得名的综合性商场，曾变身智慧办公空间，废弃地块建起运动场馆，临近倒闭的温泉小镇变身网红打卡地。当地成功盘活多处沉睡资产，让一批闲置存量变身消费新热点，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

0: 铁岭是一座小城，中心城区人口仅40万，大型固定资产长期闲置，不仅造成财政资金沉淀，加大债务偿还压力，也拖慢了民生改善和城市更新的进程。近年来，当地持续探索盘活闲置资产的有效路径，普遍闯过了三道关口，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第一关是债务风险关，需要党政合力逐项攻破。第二关是平稳过渡关，重在以机制创新破解盘活难题。第三关是社会效益关，落脚点是为老百姓服务。盘活闲置低效资产是近年来多地面临的重要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完善并购、破产、置换等政策，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迎难而上，不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留给历史。新官理旧账，体现责任担当，也为发展带来新机遇。人气旺起来的不仅是大船，环顾街道两侧，一度不温不火或沉睡的商铺也热闹起来，大船还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回流。从一艘搁浅7年的大船到一批苏醒的城市资产，铁岭的实践表明，只要有迎难而上的担当、攻坚克难的耐心和为民谋利的动力，闲置资源就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量，历史遗留问题终将变为面向未来的机遇。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作为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齐全的门类，近年来实现了产业规模、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为全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我现在正位于锦恒气囊生产车间装配线的中检工位上，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啊正通过 AI 视觉监测系统对人员动作的规范性进行一个实时监测。那么当工作人员操作合格时，系统会标记为绿色，一旦操作不符合规范的话，系统又会立即标记为红色，并且触发报警，直到操作员重新完成该操作并且合格之后啊，红色警报才会彻底消除。你好，董经理，我想问一下，咱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一套 AI 检测系统呢？然后它又有怎样的好处呢？
2: 随着客户及消费者对汽车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作为安全垫的生产者，质量不容一丝马虎，所以我们要提高产品质量，就需要通过系统手段提升。通过导入 AI 视觉监测系统的规范，人员的操作一致性，减少不良品流出。通过系统监测不良品流出，每年计划减少80%。我们计划2026年底产线覆盖率达到60%。2027年底实现产线全覆盖。
3: 随后，记者来到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感受到质改数转为企业发展激活的强劲新动能。企业构建设备自动化、生产数字化、管理智能化体系，车间里自动化组装、焊接、印刷、工业机器人等先进设备高效运转，多条蜜蜂垫片智能生产线完成全面改造。记者看到原料上料、产品成型、精准组装全流程实现自动化作业，大幅减少人工干预，产品生产精度稳步提升。
4: 目前企业搭建了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打通了研发、生产、供应、质检的数字链条，实现全流程可视化与闭环追溯。依托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推进研发数字化与仿真模拟，优化模具与工艺，缩短新品开发周期。目前专利和软著累计超过30项。通过缩短质感，公司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20%，不良率下降与能耗降低的多重目标。
3: 目前随着我市各工业园区的功能日趋完善，全市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已形成互补协同、错位发展的良好格局，一批骨干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万德集团跻身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万有机械活塞杆产销量全球领先，锦恒气囊、汉拿电机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捷东铁路是首批高铁动车组配件国产化制造供应商，春光智能累计为超1000家知名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我市将聚焦500亿级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目标，以龙头带动、项目支撑、园区承载，持续补练强练，提升

0: 创新能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建设高水平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产业动能。
1: 近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大队29名党员深耕高速交管一线，推动党建与道路管控、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调度、暖心服务守护辖区高速通行安全。
2: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一大队入驻联合指挥大厅后，建立路警企联勤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可实时监控路面动态，一旦出现交通事故、车流拥堵等突发警情，大厅值守警力可第一时间锁定事发位置，通过内部工作群下发调度指令，就近调配路面民辅警赶赴现场处置，大幅缩短应急处置响应时间。2022年8月至2025年9月，京哈高速锦州段开展改扩建工程，长期面临边通车边施工的现状，大队党员突击队依托路警企一体化调度机制全程护航，全面排查道路隐患，规范路面通行秩序。
3: 得知咱们支部评获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作为一名一线执勤党员辅警，我由衷感到骄傲。日常巡逻中，交通疏导、协助处理交通违法行为，夜间路面巡查都是家常便饭，支部始终要求党员冲锋在前，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往后我会扎根工作岗位，用心做好交通疏导、便民帮扶，踏踏实实地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初心守护过往群众平安出行。
2: 为解决群众办事往返奔波的难题，大队在临海服务区打造24小时智慧车管所，投放自助业务终端，落地17项高频车驾管业务。过往驾驶人只需携带身份证，10分钟内就能完成驾驶证换领、交通违法处理等业务办理。服务区同步配套车辆检疫维修、道路咨询、应急救助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优质服务收获群众广泛认可。
4: 由于高速车流量密集，事故预防、保通保畅、抢险救急等任务常年繁重，我们坚持把党建扎根在路面，在服务区设立党员先锋岗，每逢重要节假日、恶劣天气条件等特殊情况，全体党员民辅警冲锋在前，履职尽责，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以党建引领交管业务，牢牢驻守群众高速出行的平安防线。
2: 多年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一大队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将党建工作融入日常执勤、应急保畅、便民服务全过程，通过常态化岗位练兵、常态化先锋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扎实作风、暖心服务、高效履职，全力护航辖区高速道路安全畅通，切实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1: 为进一步完善锦州世博园自然教育配套资源，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近日，锦州文旅集团特邀北京专业植物科普讲师来到园区，开展全域植物普查、科普指导以及树木挂牌提质工作。市教育局一线学科教师、园区工作人员全程参与学习实操，顺利完成园区六条自然教育普查路线的植物信息登记、科普标牌悬挂等工作，夯实了自然研学发展根基。
5: 活动现场，讲师带领参训人员沿园区研学步道开展全覆盖植物普查，对园区各类特色植被的品类特征、生长习性及科普价值进行细致专业的讲解解析。参训人员认真聆听记录，并为园区特色树木统一悬挂标准化科普标识牌。通过系统普查、梳理挂牌整合，园区原有零散生态资源形成体系完整、路线清晰、可直接开课使用的标准化自然研学资源，有效补齐了户外自然课堂建设短板。
6: 世博园呢，植物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城市自然教育课堂，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梳理挂牌，把专业易懂的知识留下来，让前来研学的孩子们近距离认识本地的特色植物，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呢。

0: 建立生态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在游玩中学习知识。
1: 通过本次专家现场实操培训，参训教师系统掌握了园区植物科普知识和户外研学授课方法，显著提升了校外自然课堂的专业性与实效性，进一步巩固了世博园区在我市校外自然实践教育中的阵地作用。
2: 这次参与植物科普学习收获很大，傅老师逐一对各类树木进行讲解解析，为我们今后开展户外研学教学提供了专业详实的知识参考。日后我们能带着学生开展系统化自然实践课，让研学活动更规范，更有科普价值，真正实现以自然育人。
1: 锦州世博园将以此次标准化科普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研学配套设施，优化研学路线体系，丰富自然课程内容，着力打造特色突出、质量过硬、体系完善的自然研学品牌，持续为全市青少年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内容。日前，华晋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1: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万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1:1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晋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万余吨原

0: 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1: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0,000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2: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1: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乡土，实干担当。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党支部书记丁红磊，作为一名年轻的退役军人，十余载坚守基层一线，敢闯敢干，善作善成。他带领全村群众盘活土地，升级产业，涵养乡风，一步步趟出了一条产业兴、粮仓实、乡村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3: 今年雨水勤，气温低，果树生长面临挑战。在民主村的果园里，丁红磊正查看果树长势。面对反常天气，他第一时间扎进田间地头，和村民一起想办法找对策。这双沾满泥土的脚，正是他作为十几年老基层实干兴村的缩影，也是部队生活留下的印记。
4: 我是2009年在民主村参军，到青海格尔木。部队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吧。对吃苦了、耐劳方面了，锻炼我非常大。
3: 凭借这股子韧劲儿，丁红磊带领民主村打破了过去地块零碎、品种单一的瓶颈，在全村506栋棚式的基础上，打造了果蔬采摘基地，建设9栋高标准大棚，引进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叫响了民主草莓、水果柿子的金字招牌。如今，这里年接待游客超万人，特色设施农业成了群众稳收增收的主心骨。
5: 我们村在80-90年代就开始发展农业大棚，但那个时候种植的蔬菜都不是特别高产，而且没有特别高的这个经济价值。在我们丁书记来了之后，带领我们种植五彩西瓜，然后水果柿子，这是高标准的水果蔬菜种植，然后提高了我们的经济价值。我们产业基地目前一共是9栋大棚，去年营收总额达到了50多万元。
3: 为了让乡土味道产生更大价值，产业链条也在不断延伸。村里新建的油房和冷库已经投入使用，不仅提升了保鲜能力，更让林下立体养殖的土鸡蛋、散养鹅肉有了销路。同时，通过整合流转零散土地，村集体规模经营土地达到1200亩，让巴掌田变成了高产田。目前，村集体收入连续几年突破100万，真正实现了集体富带动共同富。
6: 咱们这位村书记把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回了家乡，转化为抓党建、促振兴的实际行动。民主村村集体经济已经连续6年稳居全镇前列了，为全镇党建引领共同富裕打造了可学可看的示范样板。
3: 口袋鼓了，脑袋也要富。在民主村，乡风文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由大嫂大姐组成的广场舞队舞出了健康和自信。

0: 男子篮球队夺得了全镇村 BA 冠军。不仅如此，村里还建起了160平方米的村史馆，留住乡愁。农家书屋、党建广场成了村民充电的好去处，民主村也成功摘得辽宁省文明村镇的荣誉。从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到美丽乡村的华丽蜕变，民主村的未来蓝图正徐徐展开。
1: 下一步我们就围绕我们这个民主河做一些露营了、研学了，再加上我们的民主现有的大棚做一些采摘，让我们村民更加富裕，过上以后不出于城里人的生活。
2: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3: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
4: 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5: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3: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2: 近日，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锦州站首场比赛在滨海体育中心举行，锦州桃园世家队主场迎战抚顺双燕队，对战双方用一场高潮迭起、热力四射的比赛，持续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
6: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由省体育局、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覆盖全省14个地市及省府示范区，真正实现赛事下沉基层，运动惠及全民。随着开赛哨声响起，双方球员马上进入状态，展开积极防守和拼抢，在赛场上挥洒热爱，展现风采，充分彰显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7: 咱们篮球队的所有的队员都是从小经过科班训练的，他们现在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精英，是锦州市业余篮球的高水平运动员。他们为了这次比赛付出了大量的辛苦，提前2个月就开始集中训练，希望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锦州家乡人民争光。
6: 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是我省深耕群众体育、普及三大球运动、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重要品牌赛事，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接下来锦州代表队还将迎战大连、营口和阜新3支队伍，通过一场场热血沸腾的比赛，点燃全民参与篮球的热情，为锦州市篮球运动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旅游旺季到来，葫芦岛新城市菊花街道围绕服务提质、环境升级等重点内容，全面打响旅游旺季攻坚战，以焕然一新的海岛风貌、细致完善的配套服务迎接八方游客的到来。
8: 菊花岛是辽东湾第一大岛屿，这里山石秀美、古树葱茏、菩提园、菊花广场、南海浴场等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为擦亮海岛旅游名片，菊花街道早部署早行动，统筹推进旅游项目优化、环境整治提升等各项工作，让诗与远方的体验更具质感。在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方面，岛上各景区景点开展了全方位环境整治行动，完善标识标牌，让景区面貌焕然一新。备受期待的音乐路与彩虹路项目加紧打造。

0: 届时，游客漫步在彩色路面上，既能欣赏海岛风光，又能为旅途增添更多浪漫与趣味。目前，岛上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一个设施更完善、服务更贴心、风光更迷人的觉华岛正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
1: 这是我们集中对岛上旅游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细节入手补齐短板，让景点环境更整洁，配套设施更完善，从道路修整、景观提升到民宿酒店排查整改，每一项工作都落到了实处，岛上环境与设施一步步变好，我们也会更有信心迎接旅游旺季。我们会守好岗位，做好服务，全力展现海岛的良好风貌。
2: 近日，富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封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封箱破损，密封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3: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4: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这个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哎，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3: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风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4: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啊，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那个防风服啊，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风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3: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富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顺畅。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这行，那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哼，我爱你。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到时候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4: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7: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8: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怎么？
4: 下班了
6: 啊！
4: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6: 你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9: 行，谢谢了啊，
6: 别客气。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系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

0: 新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紫荆昭示，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
3: 不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
2: 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预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Go！
4: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
2: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悲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6: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
7: 青山绿水的锦州，

们携手努力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说陈启鹏，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是100个，1个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根本就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太火了，现在蓝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了你，我真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3: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9: 他是御医保局的。
1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1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转去，
21: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